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而在5号，俄乌分别遭对方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世卫组织官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目前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西班牙表示，加纳利群岛将接收该邮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各地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发布会，介绍自由计划行动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央视记者许涛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赫格塞斯在发布会上表示，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而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并敦促伊朗行动时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至破坏停火协议，最终将由总统来做出裁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则重点介绍了美方掌握的海峡局势和军事部署。按照美方的说法，在过去的7周里，伊朗多次威胁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业航运，试图切断商业交通，冲击全球经济。凯恩称，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承载约1/5的全球石油消费相关运输。伊朗正把全球供应链武器化。凯恩披露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经9次向商业船只开火，并扣押2艘集装箱船。此外，伊朗还对美军发动10余次的袭击。不过，凯恩同时表示，截止目前，这些行动仍低于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门槛。在海上通行方面，凯恩表示，目前大约有超过1500艘商业船只，约22500名海员被困在海湾内，无法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正与伙伴国家一道，同船只、航运公司和保险机构保持沟通，试图组织商船通过海峡。在军事部署方面，凯恩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一个加强安全区，由美国陆海空力量提供保护。美方称，导弹驱逐舰和其他军舰正在执行探测和拦截任务，以应对快艇、无人机等威胁。但凯恩还表示了，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方把自由计划定义成一次临时护航行动，但这项行动的外溢效应正在扩大，它既关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通行，也关乎美伊停火能否经受住海上摩擦的考验，更关乎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进一步授权的情况下，还能把军事行动推进到什么程度。而霍尔木兹海峡眼下承载的已不只是油轮和货船，它承载的是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是中东停火的脆弱平衡，也是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权力的一场政治和法律拉锯。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

0: 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的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包括伊朗对阿联酋发动的攻击，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而面对这次危机，伊朗方面选择对阿联酋采取有限的攻击，表明伊朗也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表示，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巴加埃表示，伊朗决定不在此前已证明极为复杂、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所有地区，关乎我们的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认真对待外交，他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待他们至少展示出善意。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也称对伊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而与此同时，美军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为何美方一边进行克制的表态，一边进行积极的军事部署？美国的一系列缓和言论能否推动美伊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4: 5月4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之后，美国的表态和行动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美国是故意的淡化这一次和伊朗的交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断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也对伊朗进行威胁。美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布什号现在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在阿拉伯海，美国现在是已经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呢，美国还警告伊朗，如果伊朗继续袭击美国军舰，或者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有力的回击。那么这些行动看起来是矛盾的，一方面要降温，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不断的煽风点火，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同一个目标，就是美国要通过经济上的压力和军事上的压力，让伊朗再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且能够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美国最理想的状态是希望和伊朗通过谈判来实现停火，但是过去差不多在一个月时间里边，伊朗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也不接受美国的条件。所以美国先是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施压，4月13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的港口，那么希望通过切断伊朗的石油，让伊朗国内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伊朗就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伊朗并没有屈服，所以从5月4号开始，那么美国又对伊朗施加军事上的压力。那么美国5月4号和伊朗进行了停火以来首次的直接交火，美国自己说击沉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几艘快艇，那么通过军事上的压力，那么把伊朗逼到战争的边缘，结合之前经济上的压力，那么美国希望通过最大的压力迫使伊朗尽快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美国的意图。但是呢，美国并不希望说通过施加压力引起和伊朗的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说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至少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决定说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希望通过压力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

0: 当地时间的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1: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0: 挪威国防部官员日前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延期。
2: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4号告诉挪威晚邮报，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这名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四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5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3: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时限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1: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共识。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0: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同一天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0: 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此外，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天确认，邮轮计划驶向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3: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的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 AI 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4: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

0: 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美元。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美元。
1: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4.3%。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4: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0: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国铁郑州局昨天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
13: 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的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
10: 据了解，此次五一假期铁路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将持续到今天结束，共计8天，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约为6100万辆次，较前一日略有下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出现拥堵缓行。随着返程车辆迎来高峰，各地执勤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与地方多部门联动，严密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在陕西西安，执勤武警官兵们聚焦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据车站实时人流数据，动态调整巡控重点，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6: 返程高峰期客流量大，情况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当好守护平安的

0: 压舱时，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出行。
1: 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3: 今年五一假期，一些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在福建宁德霞浦县，这个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1: 今年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5: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1: 在河北石家庄，今年五一假期，正定县推出了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生动还原三国时期赵子龙募兵出征、擂鼓御敌的历史场景，让游客近距离与表演者共创擂鼓震长山的磅礴气势。
6: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哎，孩子们特别兴奋，特别激动，从头参与到尾，然后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一次经历。
1: 而在灵寿县漫山花溪谷，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这个假期众多游客休闲娱乐的热门目的地。
7: 跟我的好朋友来假期来玩了，上边特别好，山清水秀，特别凉快。
1: 在湖北大冶市，这个五一假期，当地依托上冯古村生态旅游区的古朴风貌与优美生态，推出行进式、沉浸式系列体验活动，通过多元场景，让八方游客从看客变身主角。
8: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1: 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
9: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3: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眼下，西安的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10: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 今年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吉林，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0: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1: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It's like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云南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游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
1: 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也愈发顺畅。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5: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据了解，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6: 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的21时，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4亿元， 超去年同期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 2073.8万， 超去年同期观影人次，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1: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亿元。多地创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 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实现引客入境、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7: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上海联动70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8: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
1: 重庆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加消费新场景。
6: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立夏呢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中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晚开始，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开启新一轮降水，7号将迎来降雨的最强时段。 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访中关村展示中心时，称赞在北京创业的台湾青年暨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0: 赖才达是台湾之光，并亲切地称他是自己的偶像。现年36岁，从麻省理工毕业之后，赖才达为何选择到中国大陆创业？他的科研团队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医疗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突破？一起走进今天的青年主理人。
1: 对，我觉得我自己首先还是一个科学家，有科学的好奇初心，通过创业的手段把最好的这些人才聚集在一块，做出最好的产品，通过企业这样更大的放大加速的模式，造福更多的人群。
2: 走进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科产业园的纪泰科技办公区，最吸引人的是一面挂满了公司团建精彩瞬间的照片墙。张弛有度，保持活力，沟通顺畅，是85后创业者赖才达致力打造的企业风格。
1: 我觉得创新还是需要劳逸结合的，不然你这个脑袋都僵化了，就想不到一些新的 idea。 你还会有跨部门的一些合作的吧，就游戏啊，让部门之间不只是技术之间的讨论，而是生活之间也有很多的讨论，所以我就是一群志同道合有情有义的人一起往前冲的这样的感觉。
2: 在美国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学位时，赖才达就常跟老师同学讨论如何利用 AI 改变药物纳米递送过程等话题。如今他和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选择回到中国创业，则是对比了中美创业生态和产学研供应链完整性的坚定选择。
1: 那当然给我很大的一个鼓舞，其实是整个生态圈，尤其当时在像深圳啊、北京啊、杭州、上海，它变成一个创业的沃土，大家愿意回来去创业，为祖国效力。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这边不管是产生数据的通量、质量、效率，都是远远超过美国。我这边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从化学合成、生物测试，快速拿到结果，一次我们一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闭环，在美国可能要2周、1个月以上，那它的成本也是中国的10倍，同时效率、质量甚至可能还不如中国。
2: 作为全球首家将 AI 技术应用于药物递送和制剂研发的初创企业，纪泰科技最终落户在北京并不是巧合。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500亿元，核心企业逾2500家，已备案上线大模型超218款，这些数据均位居全国前列。依托北京人才优势，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精准高效地筛选和设计药物分子，极大提升了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
1: 人体有30万亿个细胞，有30万亿之中要找到这个不好的这个几万的不同的细胞，这个不亚于大海捞针，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制导火箭，能够体内精准地把不同的这些纳米药物、不同的序列型的药物能够递送到体内，把疾病的细胞编写回健康的细胞，所以这个是一个范式的转移。就2019到2020年创业的时候啊，就当时比如说我们测算一个纳米材料，哪怕就是小分子跟制剂之间的交互作用，就要花可能大几周才能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现在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一个算力爆量式增加的一个能力。而且很多的科学家，我们常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实验室里边，我们并不知道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但当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的可以跟一线的医生去了解患者的诉求是什么，他到底的痛点是什么，通过跟医院的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这些冰冷冷的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一个能够帮助患者最温暖的药物。
2: 如今公司自研的管线产品成为国内首款完成3期临床的 AI 赋能制剂新药，有望填补国内假性盐水情绪失控治疗领域尚无获批药物的空白。赖才达说，期待中国更多 AI 自主创新可以加快研发进程，攻克更多医学难题，跨越国界，造福患者。
1: 这样的科技红利、这样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会成为中国创新药的一个基座，通过这个模式可能把各种其他的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各种新细胞重编程的这些新的技术，真的让中国成为一个创新药科技强国的一个基座。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在北京落地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希望不只是做一家企业，而是可以赋能把整个生态圈打好的一个初心跟信念。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 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出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期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5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完成架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近日，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中，情况紧急。听到群众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救援。由于站台与列车之间缝隙狭窄，乘警努力向下挤压身体，经过2次尝试，成功进入到列车下方，并将孩子救出。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5月3号，两名游客自驾进入新疆鄯善县天山山区后，因车辆爆胎被困荒野，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进山开展搜寻，经过一夜寻找未果，4号上午，当地公安局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再次进山搜救。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高空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谷中找到被困两名游客，并将他们安全护送下山。因近期持续降雨，贵州平塘甲察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水花飞溅间泛起层层碧波。甲察瀑布宽40米，高

0: 37米， 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瀑布下游不远处根系裸露的树木扎根于奔流的河床中，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蚁鸥如约而至， 他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蚁鸥每年5月至7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近年来，当地通过加强河流两岸生态修复、水源涵养林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候鸟栖息环境。
1: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7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好，稍后来关注天气。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2: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观众朋友您好，进入立夏时节，放眼整个北半球，天气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字儿，一个是降，一个是升。降呢是降雨，降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而且步伐强对流天气；升就是升温，有些地方呢，升温已经升得超出了温暖舒适的分寸，已经升到了那个炎热的状态，气温超过30度，就是突破了很多人的心理防线。我们看一下中国。 在今后几天当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在北方地区迅速的扩张。尽管随后几天气温有所下降，但是5月的11号到12号，华北平原等地有可能遭遇今年的首场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提前到来。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呢也是迅速的铺展，尤其在南方地区，像西藏、在贵州、湖南、湖北
4: 都有一定范围的大到暴雨，到明天的时候是本轮降水最强盛的时段，有一些大到暴雨，到8号的时候南方的本轮降水基本结束。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小雨转晴14-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6-13度，天津阴16-16度，兰州多云9-23度，唐山雷阵雨转晴12-25度。 邯郸雷阵雨转阴10-31度，成都阴19-28度，济南雷阵雨15-31度，郑州小雨转阴20-32度，福州阴18-28度，广州多云22-27度，温哥华阴11-17度，西雅图阴11-21度，渥太华阴4-12度。 纽约中雨转小雨12-21度，华盛顿小雨14-24度，洛杉矶晴14-20度，首尔晴转阴11-24度，东京阴16-21度，吉隆坡小雨25-32度，新加坡小雨27-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2-13度，斯德哥尔摩晴2-13度，柏林小雨6-14度。 维也纳小雨转阴14-17度，苏黎世小雨7-12度。
0: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一对峙第67天，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行动，试图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警告，所谓自由计划

0: 武力打破霍尔木斯海峡的僵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多条新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经历重塑。美国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通海峡行动，试图借此打破霍尔木斯海峡僵局。伊朗方面警告称，美方所谓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美军疏导行动如何实施？当地时间四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从当天上午开始实施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证实，在收到美方联络后，该公司旗下一艘滚装船在美军协助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支持疏导行动，美方动用了导弹驱逐舰、无人机、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000名士兵。但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13号实施对伊海上封锁行动以来，美海军的主要兵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封锁线以外，远离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根据美军发布的消息，就在3号，也就是疏导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乘坐阿帕奇直升机飞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库珀4号否认美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为商船护航。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我们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他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我们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广阔得多。美媒此前也披露，疏导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军舰艇会伴随商船通行，而是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美军舰艇在附近待命，防止伊朗军队对过往商船进行攻击。二是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通航信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实施疏导行动，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大量固定翼飞机以及武装直升机，他们负责在穿越海峡的船只上空巡逻，以阻止任何试图扰乱航行的伊朗快艇。这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军事护航，旨在确保船舶安全并阻止任何海上挑衅行为。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可用于打击海上目标或岸上的导弹阵地，此外还可以使用多用途无人平台，凭借其涵盖监视、侦察甚至攻击的多任务能力，使美军能够全面掌握局势。
1: 库珀表示，疏导行动现阶段的重点在于将船只撤离波斯湾，但美国的目标是打通双向航道，使商船能够自由进出波斯湾。他透露，美国利用无人潜航器为商船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使其能够避开水雷驶出海峡。
2: 这些无人潜航器从部署在同一区域但远离目标区的小艇上发射，它们并非有线控制，而是像无人机一样远程操作。当到达疑似布设水雷的位置时，无人潜航器会启动一个小型声纳和可控摄像头，操作员在船上可以判断目标究竟是水雷还是沉船的残骸，然后决定是否攻击目标，也就是摧毁水雷。
1: 4月上旬，伊朗方面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安全航路图，告知往来船只遵守航运安全原则，避免触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月4号通报，美国已在海峡南部的阿曼水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
2: 伊朗方面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的限制区，声称该区域存在水雷风险，并指定了一条从伊朗拉拉克岛和戈什姆岛之间经过然后向南延伸的航线。而根据美方划定的加强安全区，试图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利用阿曼领海穿越海峡并摆脱伊朗的封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3: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和引导行动，虽然是偏中性，但是也是属于护航的一种。

0: 传统的伴随式护航不同，美军是定点待机，一旦出现海上意外情况，舰艇将会潜出到相关区域展开各种压制和打击行动。另外，空中掩护是在空中的一种保护，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空中护航。所以目前看呢，美军在霍姆斯海峡展开，通过舰艇、无人机、战斗机，包括其他兵力手段相互组合，目标呢还是夺取控制权。一旦爆发冲突行动，对霍姆斯海峡两岸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高强度的攻击，对海上编队进行打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打通霍姆斯海峡。所以美军偏中性的概念也说明军事行动正在向阿曼湾和霍姆斯海峡逼近，一旦双方擦枪走火，也容易构成极端事件。所以偏中性的词汇无法掩盖美国军事行动的本质。
1: 伊朗打出组合拳，库珀四号表示，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2: I've transit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bably 100 times in my career. You typically see between 20 and 40 small boats in a pack coming out. Today we saw six, and eliminated them quickly.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五号，伊朗媒体又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四号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有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3: ارتش اعلام کرد با اخطار قاطع و سریع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ز ورود ناوشکن‌های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صهیونی به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ممانعت شد。
1: 伊朗军方此后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后，伊朗海军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此，美军回应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但没有击中目标。
4: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1: 在美军启动所谓疏导行动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
4: 公布的新范围最终得以落实，意味着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就被消除了。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阿联酋曾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察伊拉出售石油。现在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界限延伸到了富察伊拉南部，这意味着阿联酋不可能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向全球市场出售石油。所以这张地图如果付诸实施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将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如果伊朗实现了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伊朗在新的安全架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意味着一个由伊朗领导的新的地区秩序、新的地区安全安排。
1: 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公布海峡新范围后，至少有13艘船舶改道绕行。革命卫队四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发生任何变化，与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力拦截。
5: فرمانده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گفت مکرر اعلام کرده ایم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ها

0: مسلح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ست و در هر شرایطی هر گونه عبور و مرور امن با هماهنگی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صورت میگیرد.
1: 伊朗强调，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2: 在我身后阳光照耀下，可以看到伊朗拉拉克岛北侧的海域，岛上所有房屋的窗户都朝向这条象征权威的航道。就在我身后，你们可以看到波斯湾的出口，一排排船只一直延伸到视线所及的地方，正排队等候通行许可。 所有船只都必须排队等待，从革命卫队、海军获得许可。任何国家、任何船只、任何类型、任何理由都不能未经许可通过这条水道。这条航道如今完全以伊朗的秩序为基础，权威和管控是首要原则。4号，除了伊美对直升机，伊朗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之间的相对平静也被打破。当天，阿联酋多次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存在潜在导弹 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表示，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这是自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此外，韩国外交部4号晚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一艘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
3: 우리 국적 선원 6명을 포함해 24명이 탑승한 상태였고 현재까지 인명 피해는 없는 것으로 파악됩니다.
1: 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 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在被问及为何伊朗要挑战超级大国的问题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4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也是超级大国。
4: 美国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后，伊朗公布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范围图，并向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还在停火后首次打击了阿联酋。这一系列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对接下来的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5: 伊朗的举动是对美国所谓疏导行动的回应和反制。核心目的呢，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制定权，继续利用海峡问题呢，积累对美国一筹码。首先呢，伊朗通过公布新的管控地图，进一步宣告了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和主导地位，同时在加速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立法进程，试图从制度层面去固化这种管控权，维持长期的战略优势。其次呢，伊朗通过警告射击和有限的军事行动，展示了在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 能力，进一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在军事冲突失控和接受谈判条件之间呢，做出对伊朗有利的选择。此外呢，伊朗针对阿联酋的行动，包括定点打击，包括把阿联酋境内的富察伊拉港划入到管控范围，既是为了报复阿联酋在打击伊朗问题上和美以积极配合、已经效尤，也是为了堵住地区产油国想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突破困境的任何的替代通道，继续去掌握对美西方和海湾国家施压 的一个主动权。那么这些动作它显示出呢，美伊对峙正在逐步的转向一个长期的消耗，海峡通行问题短期内解决的难度比较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压力呢将持续的升级，美伊对峙的局面仍然高度紧张，任何摩擦和误判呢都可能会触发新的局部冲突。
4: 美伊双方似乎都在试图用武力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僵局，美媒直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
6: 美伊再次站在了危险的十字路口。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美媒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月30号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更为激进的计划，拟派遣海军舰艇以武力打开海峡。但在最后一刻，特朗普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疏导行动。
7: This official says there is on the one hand little appetite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start the war in ful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mpatience with what this official called Iran dragging its feet.
6: 据美国有线电

0: 是新网报道，目前大约有1600艘船只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两侧。即便美国发起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倡议，大多数船东仍因风险过高而不敢尝试通过该水道。
1: 如今已是五月，海员们的补给几乎耗尽，一支25人的船员队伍每天要消耗150升水和50公斤食物。这些海员们虽然可以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忍耐数周，但如果5天没有水，他们就会彻底崩溃。
0: 有专家担忧，被困商船如果响应美军的所谓疏导，尝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反而更容易成为伊朗的目标。
2: 伊朗海军的一大特色当属其攻击型快艇，这些快艇隶属于革命卫队海军，速度极快，数量众多，往往依托集群战术从不同方向发起同步攻击。如希拉杰一型快艇可发射导弹，航速超过每小时130公里，阿扎拉赫十型快艇艇体轻巧，速度极快，同样配备了导弹发射装置。
0: 伊朗媒体2号公布了一段拍摄于20多年前的视频，画面显示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正在讲解非对称作战理念。萨拉米指出，伊朗和美国比拼只能攻其软肋，将战争引向有利于己方的领域，进而消耗削弱敌方能力取得胜利。他特别提到了快艇。除了快艇，反舰导弹也是伊朗重要的非对称作战手段。
2: 反舰导弹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施加威胁的重要倚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努尔导弹，射程在120公里至220公里之间，以及卡德尔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When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is afternoon, he downplayed Iran's attacks, insisting it was, quote, not heavy firing.When I asked him about the missiles fired at the UAE, he told me they were shot down for the most part. One got through, not huge damage.
0: 但在接受另一家美媒采访时，特朗普发出了威胁。
4: Issuing a new warning to the Iranian regime, saying if the Iranians try to target U.S. ships in this area, they will be, quote, blown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0: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正越来越接近重启对伊朗的重大战斗行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特朗普和伊朗新领导层手中。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红海曼德海峡作为距离其最近的替代路线，通行量激增。与此同时，多条陆地运油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迎来重塑。
6: 韩国政府4号发布消息，又一艘韩国籍邮轮从沙特阿拉伯盐埠港装货后，经红海航道返回本国。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韩国邮轮第二次通过该替代路线运回原油。据悉，这条替代路线将沙特东部生产的原油通过陆上输油管运往该国西部盐埠港，装船后从红海驶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红海曼德海峡航线作为最近的替代路线受到高度关注。
7: أما باب مندب فيقع بين اليمن من جهة وجيبوتي وإريتريا من الجهة المقابلة ويعد ممرا حيويا يربط بين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تمر عبره نحو 10% من التجارة البحرية العالمية.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近期。

0: 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激增，部分港口甚至出现拥堵。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要道。
1: 正如大家在我身后所看到的，视线所及之处便是曼德海峡，大量船只正在等待通过，有的前往苏伊士运河，有的驶向阿拉伯海，继而进入印度洋。曼德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水深超过380米，非常适合大型邮轮和货运船舶通行。 不过，航运业对曼德海峡的安全形势并不放心。据《纽约时报》报道，自4月下旬以来，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一带海盗活动显著增加，至少已有3艘商船被劫持。加之伊朗战争局势不明，业界担心，若美以军事行动加码，伊朗可能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
2: نیروهای مقاومت یمنی موضوع رو تمرین کردن آقای طهماسبی و مقدمات بسته شدن تنگه باب المندب در روزهای گذشته صورت پذیرفته
1: 有航运公司不惜筹划更复杂、距离更远的运输线路，以规避风险。据彭博社报道，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将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据悉，首班货轮将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起航，经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后，在沙特西海岸的吉达港与阿卜杜拉国王港两大港口停靠，将货物通过公路运往沙特东部的达曼港，再由支线驳船接驳至阿布扎比、迪拜等地。
0: 若将货物从吉达港卸下，改走陆路运往达曼港，可大幅压缩时间。货物2天内即可横穿沙特，有效缩短整体的运输周期。但是卡车的运力远不及大型集装箱船，难以承接规模化货运需求，因而运输成本可能更高。
1: 自2月28号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沙特最大港口吉达港的货运量出现了大幅增长。
3: So all this comes off here, gets stacked up over here, and then it's going to get on trucks and head eastwards across Saudi Arabia to the Gulf.
4: 与此同时，另一条绕行航线也受到航运公司青睐。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截至4月中旬，非洲南端好望角附近的邮轮通行量达到历史新高。目前，原计划经由红海通行的航运流量中，约70%已改到好望角。受此影响，亚欧航线运输时间普遍延长约2周，燃料消耗增加了30%以上。
1: 危机之下，除了海上航线，陆地线路的拓展也成为部分国家的选择。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0: 由于海湾局势紧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依赖该航道的国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路线，而叙利亚便成为了这一选择。分析认为，新线路的不断开辟标志着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经历重塑。
5: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7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这段路线长约29公里，水流湍急，海况多变，极具挑战性。据悉，伊尚克每天训练4到5小时，以提升耐力。 据韩媒报道，韩国从5月4号开始放宽了信用卡的办理年龄限制，年满12岁就可以申请办理信用卡。不过呢，使用范围仅限文具店、便利店等场景。韩国政府表示，此举能够方便青少年消费，培养他们的金融理财意识。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赊账风险。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300多年前，一艘商船正劈波斩浪，回到遥远的欧洲海岸。船舱深处藏着一只只沉重的木箱，没有人知道，当这些箱子被打开时，那层神秘的黑色亮光将如何让整个欧洲为之倾倒，成为贵族们疯狂追逐的东方黑金。他们来自一个叫做广州的地方，只是后来连广州人自己都几乎不曾记得当年的盛况。

0: 一层漆可以让整个欧洲为之痴迷，一座城又为何遗忘了自己最耀眼的外衣？
1: 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了解到明清时期我们整个广州外销漆器它这么的辉煌的历史。
0: 从2000年前的秦代漆盒，到漂洋过海的款彩屏风，一场展览试图唤醒一段沉睡的广州之光。广东省博物馆一个名为《修漆与共》的展览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走进展厅，观众首先看到的不是精美的器物，而是两棵漆树。
1: 我们这点首先是放了两棵漆树，因为大家对漆都不了解嘛。那漆它就是从这个漆树上割下来的，那它的刀口呢是有不同的两种，一种像眼睛型的，一种是这种刀字型的。那么我们这个汉字漆，其实从这个金文到小篆到现在我们书写的这个楷书，其实漆都没有太多的变化，都是上木，然后漆叶是滴下来的水，上木下水，中分两撇，就是一个比较象形的一个漆字。
0: 中国是漆的原产地，有8000年的修漆历史，而欧洲无法生产天然大漆。
1: 像在欧洲的这个土壤，它是生产不了这种天然的大漆的，所以他们后来只能是学习借鉴了我们的这种修漆技法，研制出了用虫胶或者是树脂，然后研制出的一种青漆来仿中国的这种天然的大漆。天然的大漆它可以千年不朽，但是这种虫胶树胶漆时间没有那么耐久。
0: 修漆是一门时间的艺术，也是一场匠人的修行。
1: 然后关于修漆的制作过程呢，我们这点也是放了几块，这两块呢是可以触摸的。它在修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先从一块木头，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胎，胎上面再层层的去修生漆啊、表布啊、上灰啊，然后再一层一层的修漆去打磨，然后最后才能够形成我们现在触摸到的这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策展人白方用2年多时间筹备了

0: 这个全国首个外销漆器原创性展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空白的领域。那么我们举办这个展览呢，就是也是全国首次的一个关于外销漆器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原创性的展览。外销漆器这个专题，它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博物馆界，都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空白真空的地带。
1: 空白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发现的可能。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漆是什么开始，一步步将观众带入那个曾经辉煌的漆器世界。我们这一个区域就是讲的是中国历代传统的修漆的制作工艺，介绍了选了15种漆器，介绍了15种的修漆技艺。关于漆器，它的就是古代的一本集大成的著作，就是《修漆录》。他就说到中国的漆器到了明代，就是达到了千文万华不可胜制的程度。修漆工艺的品种非常的多，多到都已经记不清楚有哪些了。
0: 展厅中央一件巨大的黑漆描金屏风成为全场焦点。金线在黑色漆地上蜿蜒游走，勾勒出珠江上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因为这个屏风呢，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一个是当时我们广州外销漆器。 它的一个主要的工艺特征是黑漆描金，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一个人物的这个面目神态都是非常的生动，然后包括这种雕梁画栋建筑，有30余栋的建筑，所以在这个屏风上面能够这么细腻的去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首先对它的这个修漆的工艺来说，就是要求的工艺非常造诣是非常高超的。
1: 屏风上珠江江面百舸争流，岸边宝塔玲珑，西式拱券建筑与中国庭院和谐共存，这是一幅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画卷。本身黑漆描金给人就是有一种镜面的效果，那么这个屏风呢，又的确是呈现了这种镜花水月般的效果。
0: 而一件年代更早的屏风，则展示了广州外销漆器另一种重要工艺——款彩。这两种呢，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是修漆之后需要用刀子，然后把轮廓之外的地方把它的漆地全部铲掉，然后铲到漆灰层，然后呢凹下去的这个部分呢，就根据你这个纹饰的需要填上不同的色料。
2: 然后再经过打磨，然后形成的一幅就是五彩斑斓的画作。基本上就是一个硬币吧，那像这个深度差不多。折弄了以后呢，还要，用灰浆啊，薄薄的刮灰，刮一层灰，找平，干了以后再打磨。打磨好了以后再来填彩。为什么叫款彩呢？彩就是填，凹下凹这地方填彩，填彩也有填油的，也有油彩，也有漆彩。
0: 所以一件东西真是不容易，真不容易的。然而，这样一种来自中国的款彩屏风，却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万丹屏风或科罗曼多屏风。因为我们中国外销的这些工艺品也好，商品也好，它是一站一站去转运的。那么，我们大量的来自广州的这些物品，其中转运的一个港口就是爪哇的万丹。 另外一个港口就是印度的科罗曼多，那么西方人来到这两个岛上的时候，采购的时候其实采购的是大量来自中国的这些漆器，但是到了西方之后，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原产地是中国的，而是以为这些漆器是来自万丹啊，是来自科罗曼多，所以呢是有了一个误解上的一个名称。那么随着我们就是这种中外之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那么就是。 大家都一致认定了这些漆器是来自中国的，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款彩屏风也明确写着是由广州的这些地址和店铺去生产制作的。
2: 清代时期的一个款彩大屏风，上面写了这些佛山的这些这么准确的佛山水像，左卜斋、冯朗公字。 而且这个环彩屏风呢是放在

0: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珍藏。
1: 展览中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圆盒，成了为数不多断代研究的标准器。盒盖内书道光24年5月15日广东协瓜造。
2: 这是我们所有收藏的广作的外销漆器里面，这是唯一一件有明确的时间，然后有明确的修漆的匠人的一件标准的器物。所以就是这件器物也为我们以后断代就是道光时期的外销漆器它的特征，然后提供了一个比较确凿的一个证据。
1: 在所有辉煌的外销漆器之中，这件质朴的漆盒盖将广州漆艺的历史源头锚定在了2000多年前的秦代。
2: 这个盖子上它重要的是它有番禺两个字，那么番禺两个字在秦代的时候，南海郡的郡治就是番禺，所以说这个番禺就是现在我们广州这个城市的一个旧称，这也是最早的一件能够反映广州地名的一个出土的实物。
1: 展览中一幅外销画生动再现了19世纪中叶广州13行街区的漆器店铺。
2: 我们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时广作外销漆器它的工艺的特点就是黑漆描金为主的，然后它的产品的形状呢是各种各样的盒子，各种各样的盘子，在这个店铺门外还有一个折叠型的桌子，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西方的来样。
1: 广州的工匠按照西方的器型来样，用中国的工艺修漆绘制，再销售到西方。这种跨文化的造物，正是广州外销漆器的最大特点。展览的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广州外销漆器抵达西方之后的故事，它们被视若珍宝，装饰着欧洲贵族的宫殿。在西方，这些漆器被赋予新的生命，有的被切割改制做成欧洲风格的橱柜，有的被直接装饰到墙壁上，整间宫殿被营造成漆宫。
2: 也是在18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家具装饰流行的是中国风的家具装饰，那么其中他们也会学着中国用屏风去分隔空间，去装饰室内家具。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屏风又重新切割，比如说按照他们的这种审美喜好加固成一个他们喜欢的欧洲的这种家具橱柜，或者是把这些屏风直接装饰到墙壁上。当时欧洲宫廷流行的是这种洛可可的风格嘛，洛可可风格也是这种比较繁复的，也是用大量的这种鎏金的工艺去制作的。所以呢就是两者，中国的外销的装饰艺术跟欧洲的中国风的这种装饰风格，两个风格其实是不约而同的，是有一种吻合的这种风格在里面，所以就很契合当时的一个家具场景。
1: 除了大件的屏风和橱柜家具，一些小件私人用品同样备受西方贵族青睐，他们如同那个时代的时尚单品，让中国漆器成了奢侈品的代名词。
2: 就是针线盒它都是西方女性的私人的一个物品嘛，所以它会注重自己的私密性，它是全部都是带锁的，它把它锁起来，然后它自己的这些工具，你看我们以为针线盒只是单纯的跟针线有关的线轴啊线板呐、啊，其实不是，它还有很多女性自己私密的，你看它这儿有象牙雕的小梳子，然后有牙签，然后有掏耳的掏耳勺等等。那么它这点还有当时的留下了一个小纸的标签跟一个小铅笔，就是它写自己的一些比较私密的话的或者是信件的时候，它写好了之后它会锁在自己的针线盒上，就像一个我们现在用的带锁的笔记本一样。
3: 是，
2: 这几个就是写字盒，你西方人来到广州，那在船上这个时间他需要写字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很需要这种写字台啊，这种是便携式的一种写字台，它合起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然后不占地方，但是打开之后呢就是这种梯面型的，可以去写字。那么还有呢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隔层，放的可以是各种的书写的工具。

0: 具，侧面还有个抽屉，可以放着更加私密一点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西方莱阳定制。
1: 从书写的工具到社交往来的名片夹，再到存放信件的信差盒，几乎涵盖了当时一位西方绅士案头的全部用品。信差盒内长短不一的隔层，让不同尺寸的信件各归其位。这些中国漆器曾是欧洲上流社会最体面的私人物品。
2: 哎，那为什么像茶叶盒它要上锁？茶叶很贵吗？
0: 非常非常贵。最早就是茶叶销售在西方是只有这种王公贵族皇后级别的人物才可以享用到，而且当时的茶叶是非常贵，只不过是随着18世纪之后，然后茶叶世纪的到来，大量的采购茶叶，才把茶叶的成本降低下来。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广做的外销漆器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也好，在最一开始都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对西方的影响都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这样一个传播的链条。他们最一开始使用的都是只有极少数的王公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品，那么茶叶也一样。
1: 他们是奢侈品，却不止于奢侈。收纳物品是实用，描摹风物是记录，一笔一画间，东方的生活图景被悄然带到西方。
3: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他就很想把我们这个东方的一些民风民俗人物花卉植物啊，通过设计弄好了以后呢，通过这些漆器呢，就知道了在某个东方的一个国家，有在中国，在广州那边的人，那边的风俗是这样的啊，有这么一个情调的东西。
1: 展厅里一组黑漆描金外销扇引人注目，它们没有扇面，全部由扇骨通过丝带穿缀而成。
0: 这种扇子呢，它不是中国传统扇子的一种形制，但是呢，它在西方是非常流行。西方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 Breeze fan， 就是叫做翻译成中文叫普瑞斯，直译的话就普瑞斯扇。那么这样的扇子是我们广州的工匠按照西方的这个扇子的器型，然后去生产制作。那么外销扇对于西方女性来说，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时尚的标配，因为她认为只有手拿着扇子才是一种就是身份啊、礼仪啊，或者是地位、财富，都是这种象征的。
1: 展览还呈现了一套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借展的珍贵文物。康熙年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两次来广州采购了大量漆器，以至于当地人把它叫做中国漆的安菲特里特号。
0: 这不但是一套完整的广彩的外销茶具，然后呢，它带着法国王室的一个文章，那么它还配合这套外销瓷呢，有一个漆盘，就是它所有的茶具在使用的时候，它是放到这个漆盘上面去使用的。那么这个漆盘和这个外销瓷上面是同样的这个定制的文章。他们当地博物馆的专家就研究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完整的带文章的漆托盘的茶具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在广州采购的。
1: 故事来到100年前，西方贵族换成了国际时尚大牌，那抹神秘的东方元素依旧是世界潮流中最受瞩目的顶流。
0: 那么这个区域我们就是选取了卡地亚的一些展品作为代表来讲装饰艺术风格它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卡地亚的作品都用了东方的元素，比如说用到了中国的大漆，用到了中国的这种翡翠玉石去装饰。他们会有一个材料库，那么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会从这种东方的元素里面去提取灵感。中国的漆器对西方的这种影响是长达了几百年，哪怕是到了现在香奈儿它发布了2024到2025的一个时装发布会， 它在杭州西湖发布的，用的就是我们款采的西湖八景的屏风，然后当时

0: 他们就说举办这个发布会就是向中国致敬，那么就是中国的整个的这种修漆的艺术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啊，一直是持续的。
1: 展览的最后一个篇章属于现在与未来，策展人特意选择了广州美院老教授蔡克镇的作品与年轻学生的作品并置。
2: 60年代这个越南青画展到中国的展出，让中国观众看到了这个在中国使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工艺材料，当它和绘画艺术结合起来，它既有传统的工艺的魅力，也有这个现代绘画表现当下生活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这一幅画作它采用的是越南磨漆画的一个技法，就是他当年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是我们是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磨漆画。我们其实漆器的制作技艺几千年，而且最早是从中国传到越南去，越南掌握了我们的修漆技艺，然后呢在越南他的这个磨漆画他又学习了法国装饰艺术学院的这种油画的风格，那么我们的这个老艺术家他又去法国学习了他们的这种反映当代艺术创作的这种油画风格的修漆艺术。但是法国装饰艺术学院的这些修漆艺术呢，它其实最早的来源是受到了我们广州外校漆器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就是整个的文化的交流，不管是古今也好，不管是中外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交流互鉴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然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去提升，不断去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就是很好的反映我们这个主题修漆与共往，不是单独的我去影响你，也不是你来影响我，而是大家一起不断的去修漆与共，才能做到美美与共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广州外销漆器的兴衰与海上贸易同起同落，那些创造辉煌的普通工匠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传承，更没有文献记载。如今在广州本地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这场展览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让被遗忘的重新被看见。
3: 我也待了30多年了，也不知道咱们自己脚身边上有这么辉煌的一段历史，是也要感谢这个时代吧，发展大家进步都知道了，看到网上的很多国外的图书馆也好，博物馆有大量的我们这些藏品在里面。当然现在咱们省博这个展览也我觉得也非常好的一个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广州13行广州当时的广州漆器的发，这不叫发源地，就是当时主要是以这里为主的，起码200-300年的一个辉煌的历史。
1: 在广州，那段被遗忘的漆器技艺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悄悄生长。当民间的手艺渐渐沉寂，高校的课堂接过了百年薪火。
2: 在72年开始恢复高等教育的时候，在广州美术学院就正式招收了漆艺的学生，所以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国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里头是最早把漆艺和漆画纳入学院教学的一个院校之一。
4: 美术学院对这个问题他就义不容辞的，他有一种就是对传统工艺的这个传承和创新，以及就是人才培养方面，因为毕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渔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种传统的艺术它如何在新的时代去焕发出它的活力。
1: 从秦代的番禺漆盒到明清时期漂洋过海的黑漆描金屏风，从13行街头的漆器店铺到欧洲宫殿里的漆工，从8000年修漆历史到今天学院里的传承与创新，广州漆器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0: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然后让观众能够了解到，首先中国的漆

0: 它是对世界的物质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世界文明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的。再一个呢，我们的广州的外销漆器，它一方面对西方的社会生活，包括它的这种审美喜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的这种造型也好，或者他们的需求也好，其实也是影响到了我们。那么广州的外销漆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东西互鉴、跨文化造物的这么一个产物。
1: 千年漆艺东西互鉴，一层漆曾经包裹着茶叶、丝绸、瓷器，漂洋过海，成为西方贵族追捧的东方奢侈品。如今，它沉睡在历史尘埃中，又被一群人的努力重新唤醒。修漆八千年，广州300年，唤醒一座城的记忆，只需一层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咯。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它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妈时刻守在一旁，汉塔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兰森等，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攻城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攻城炮连？攻城炮，攻城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攻城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

0: 迹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1: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

0: 精锐沿着石孙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雁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阳城五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阳城五将如何应对？
1: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雁宿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三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四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四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2: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扎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3: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

0: 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部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时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分区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1: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侦察冀军区1分区1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华贵秀阿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用鬼子肉搏跟他们拼死斗，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

0: 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1: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2: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圭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10分，日军驻涞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丸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3: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行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4: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5: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6: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5: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6: 坚

0: 心坚如磐，团结如钢。
1: 勇猛如虎，守纪如戒。
0: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
1: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0: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2: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东冲突暴露美军多个短板，打不赢消耗战和地面战。岛内分析美军困境，警告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路走不通。台湾社会对中东冲突有哪些观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看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美军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被迫继续增兵，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美对伊作战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冲突让岛内开始思考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军难以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民进党当局的防卫策略也是美国在背后下指导其，希望通过大量囤积武器弹药与大陆展开长期消耗作战，甚至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拖入地面作战和城镇战。但美军在中东的失利恰恰证明，台湾购买的武器弹药极其昂贵且产能有限，无法支撑这一战略。且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没有地面作战的条件。
2: 此次在中东战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的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3: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啥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是要时间需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2: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4: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

0: 距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贺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他重点就是说这个在他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要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它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0: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塔江舰这些小队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但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识。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2: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3: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

0: 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九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那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那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暗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哦，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哦，更有可能是为了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哦。
1: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2: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R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哈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的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想持续的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让你的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1: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1: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0: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几乎按捺不住， 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

0: 哦，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啊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哦，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哦，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哦，当然是重点关切哦，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哦。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防务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开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它的军事装备也好，它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去迅速的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行了，今年7月份要重新招标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伸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1-5毛毒，那么1美毛毒，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吗？
1: 所以呢，我们说外人靠不住，台独走不通。而近日，人民海军的舰艇开放活动也引发了岛内的强烈关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日，有台湾民众在青岛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0: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理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

0: 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理事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啊，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理事呢在舰上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秀水哦，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啊，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啊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啊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哦。不过吕理事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哦，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理事晋升又闭嘴哦，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啊，通过亲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哦，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哦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理事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啊，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理事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啊，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啊，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啊，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哦。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2: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成几个层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把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而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他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生存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3: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啊，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啊，美国社会的或是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啊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啊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啊，那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是。

0: 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啊，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机会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2: 特朗普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含糊的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

艾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

0: 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称，伊朗向美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则回应说，美军袭击的是民用船只，而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0: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 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0: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 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没有明显改变，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被困船只船东的看法称，船东的主要关切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但美国此前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 国际海事组织4号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2: 金萌你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以观察美伊之间能否最终敲定协议。美防长称，疏导行动属于临时性的防御任务，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那您如何看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2: 其实不管美国方面如何表态，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防长如何来这个就当前的所谓的疏导计划来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疏导计划已经受挫。那么现在美国顾及到的是伊朗的反击力度以及美国国内可能会上升的压力。首先呢，说到所谓的疏导计划，美国名为自由计划，好像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在进行行动、在进行尝试的时候，首先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所谓疏导滞留船只。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海峡的通航能够部分恢复，那么部分商船能够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么意味着更多的船只可能有信心来进行通航，那么相关的保险的成本会下降，油价也会下降，这对于美方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美国所谓疏导计划希望达成的部分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试探的是美军军舰是否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抵达波斯湾，那么进行更多的行动。大家都知道，从这个本轮美以伊冲突开始，美国军舰其实在波斯湾的相关的行动是未能达到预期。面对伊朗的火力，此前的驱逐舰的试探呢是最终被逼退。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说到伊方的反应，显然伊朗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反应，即使就行动的效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伊朗称呢击中了美军舰，而美国予以否认。但是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自身的军舰遭受到了火力威胁，那么同样也承担着风险。同时，美国无法掩饰的是，商船航行依然面临威胁。所以，美国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那么现在呢，美国。

0: 在未达预期的情况之下，仍然不想舍弃的是这张封锁牌。其实说到美国的预期，当然霍姆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近一时期，当美国计划如何终止这一次梅以伊冲突，终止自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仍然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国内交代的问题。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国一再声称的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现在美国国内必然有相关的问题，那么美国当前的行动会不会引起战火重燃？那么美国没有能够清除伊朗的高浓油库存，也没有阻止伊朗后续的油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是不是美国应该收手的时机？所以面对多方质疑，包括国内压力，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可选的选项较少。美国的工具箱当中，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用的仍然是所谓的封锁牌，是可以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压力，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观察伊朗后续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另外呢，伊朗方面称已经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面极限施压，一面谈只有美方单方面能够接受的条件。那您又怎么看伊朗在海峡和谈判上的最新表态呢？
0: 说到伊方的表态，刚才我们分析了美方的动向以及这个后续的效果。首先看到美国得不偿失，那这个时候关于安全风险的问题，伊朗当然想放大的是在伊朗划设的航道之外安全风险在上升，以此来增加美国的成本和压力。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是有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现在没有放弃封锁牌的时候，伊朗也没有放弃封锁牌。所以这个时候观察伊朗的动向，是要这个借机对海峡通航航运的问题来加强相关的管控。伊朗有意借当前的时机来建立一种所谓新的规则。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有一系列的动作，其中包括在此前在四月份的时候，伊朗宣布了拉拉克走廊，强调这是一个安全航道，在这个航道之外其他的通航是危险的，那么迫使更多的商船以及国家看到航运问题潜在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一张封锁牌是针对美国在不断的打出。而另外呢，涉及到划设安全航道之后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伊朗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钱，或者是说呢，通行费不是伊朗的唯一目标，而是希望后续在海峡管控等方面，伊朗有更多的话语权、影响力，最终有更多的掌控权。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公布了新的地图，再次凸显航运安全问题。而后续有哪些船只可以通过，现在伊朗已经释放出信号，那么作为敌对国家的以色列的船只是不能够通过海峡的。那么美方的船只如果被视为敌对船只，同样也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在规则以及建立等问题上，伊朗在不断的释放信号，而这个时候对于美方来说是被迫进行应对，而没有更多的主导权。
1: 好的，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季萌。美方说呢，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伊博弈进入关键期，美方释放缓和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美方留出了谈判的余地。美军自由计划行动目标是掌控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该海域的航行自由。该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护航，更是为了维持对伊朗的持续高压海上封锁。美方宣布将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是有意在拉锯战中留出谈判的余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称美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阿根廷十二夜报相关的报道，一些关键变量在加速重构。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14点方案，以回应美国此前提出的9点计划。不难预见，美方不会全盘接纳伊朗的条款，也不会完全堵死外交通道解决分歧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美伊双方将围绕核心诉求反复的讨价还价拉锯试探，而伊朗呢也将借本轮冲突与谈判博弈重塑美伊关系中自身的地位，顺势掌握中东地缘格局的话语权。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政治代价令美顾虑重重。本轮冲突已经证明伊朗具备反击美国的实力，虽然伊朗导弹射程无法直接覆盖美国本土，但是美国遍布中东的军事与战略资产全部都在伊朗打击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政治代价，冲突持续，国际油价飙升，直接冲击特朗普的支持率，还可能会导致共和党输掉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美方顾虑重重，掣肘极多，伊朗呢则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底气，展现出了战略韧性。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英国《晨星报》相关的报道，借机要重塑中东的地缘格局。伊朗目前的策略很清晰，抛出美方难以轻易答应的高门槛诉求，预留谈判中的妥协空间，再经过博弈，落脚到一个自身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为自身战略诉求寻求更多空间。伊朗提交的三阶段框架方案，核心诉求并非短期临时停火，而是谋求长期止战，更希望借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推动地区事务回归地区国家自主主导，而非美以单方面制定规则。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吴鹏。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来，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刚才我们看到阿联酋持续发布导弹威胁警报，并称是应对来自伊朗的袭击。由阿联酋运营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那在您看来，阿联酋为何突然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呢？
0: 近时期我们观察中东局势的变化，那能源供应必然是一个核心的议题。之前我们也观察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接连退群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接连遇袭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罗生门。一方面呢，关于遇袭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阿联酋呢是指向了伊朗，而伊朗予以否认。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一场罗生门背后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尤其它接连遇袭，凸显的是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说到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近时期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当阿联酋宣布退群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产能的增加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在能源供应方面会有更大的空间，这是大家观察的。从目前来看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难以一竿见影地解决能源生产和供应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阿联酋成为一个焦点，一方面是它的产能，而另外一方面是运输。其实说到阿联酋，大家会观察到此次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之下，寻找替代路线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沙特呢有东西石油管线，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富察伊拉港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而此前我们会看到，当伊朗划设新的管控范围的时候，已经涉及到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就是说涉及到阿联酋它的产能和对外的供应运输。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接连遇袭当中，富察伊拉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时造成的影响，首先是对全球能源供应的信心会进一步的下降，而另外也说明，即使各国在寻找替代方案，只要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解决，冲突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就意味着能源供应安全是无法得到保障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美伊博弈它的外溢风险确实在持续显现，而且将造成深远的影响。 外溢风险持续显现，既体现在多个地区国家被波及，包括阿联酋此前呢多次遭受到攻击，阿联酋也在强调自身所遭受到的攻击，尤其是针对非军事目标是十分严重的，自身处于极其困难的这种安全境地当中。

0: 当中，是希望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后续的发展。那我们同样看到，如果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大风险的时候，可能会意味着中东地区的产能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这对于油价、石油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全球能源供应以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逐渐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溢出效应。所以当前大家关注到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既是看到近时期风险的上升，以及呢问题的不断的聚焦和改变，那另外也看到的是当前美以冲突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新的风险点，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1: 那虽然美国国务卿说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稍晚称，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媒也称，美以正在协调为停火破裂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您又怎么看中东地区局势未来的走向呢？
0: 表面上来看，美国内部发出的声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国务卿的表态似乎呢，现在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呢，显然呢，从军方，尤其是从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美国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的升级。其实这种自相矛盾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要所谓体面退场难度在逐渐加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们一方面看到在美国国内对政府在不断的提出质疑，尤其是此前在5月1日国会60天授权期限终止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果后续想继续延续军事行动，还是要获取国会的授权。当然国会内部共和党人也有相关的声音，但是否能获得授权现在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反战情绪在上升。所以从国务卿的表态来说，似乎在解释当前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是要安抚美国国内，所谓给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现在想所谓体面退场，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果仓促抽身，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在谈和打两个选项之间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当然最优选项是希望通过谈判迫使伊朗方面能够接受条件。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正在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或者说为了所谓的体面退场来准备一个 B 计划的话，那么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力度来如何进行界定。那么不排除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采取小规模的升级，也不排除的是美国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会进行军事方面的部署，继续保持所谓大兵压境以及封锁海峡之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考虑到的是军事行动可能意味着风险，以及呢后续再继续投入，那么会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这种结果。当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这两手准备都是艰难的选择。现在对于美方来说，已经说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美国政府在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1: 好，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 3.99%。美国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2: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 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

0: 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德国工商总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今年的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
2: 这份覆盖超4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东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他们预计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冲突前的 24% 升至 32%， 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总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 1%。 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总会是一家注册在柏林的非营利性团体，由德国79个地方工商会组成，代表超过300万家企业的利益。
1: 阿联酋制造2026论坛于本月4号至7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论坛涵盖12个重点产业，包括制造业、航空航天与国防、制药、能源及交通出行等领域。论坛参与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中东地区局势仍不明朗，但阿联酋已采取行动对冲地区局势外溢影响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3: 停火满月，局势依然如履薄冰，但阿联酋已抢先按下经济复苏键，政府豪掷10亿迪拉姆设立工业基金，全力推动 AI 智能化生产。现在本土化采购已成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项目必须优先支持阿联酋制造。
0: 在今年的阿联酋制造论坛上，阿联酋推出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关键产业的本土化，并加强供应链弹性。同时，阿联酋政府还规定，本地化采购成为所有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强制性要求。阿布扎比哈利发经济区是阿联酋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尽管地缘政治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经济区的负责人表示，贸易运转从未停歇。
4: We are always ready for any turbulence in the region, and we are resilient enough in Abu Dhabi and in the UAE in general. We have actually established and activated our business continuity.Plan that ensured all of 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rade flows into the country and exporting are activated.
0: 据悉，该计划的核心环节之一是通过主要枢纽与富察伊拉港相连，使货物在必要时能够绕过局势动荡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察伊拉港实现对外出口。
5: Fujairah or the Emirates will be just one supporting another.Fujairah has the importance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Emirates, and Emirates enjoys Fujairah because of it have a very strategic location.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6: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

0: 刚刚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2: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挪威国防部官员日前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
3: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4号告诉挪威晚邮报，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这名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已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
4: 迪亚里克表示，联立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立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黎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4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4: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

0: 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2: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公示。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季萌。日本政府加速修宪扩武，加速背离战后秩序，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但冲击战后国际秩序，而且呢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巴基斯坦的报道。强军扩武动作呢步步为营。文章说呢，在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执政的自民党发表声明说，时机已到，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需亲手将宪法修改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宪法。分析认为，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部署远程近攻导弹，到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建立国家情报统合体系，高市早苗政府引领日本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而这是一条加速重蹈覆辙的危险之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快报相关的报道，和平宪法正在被蚕食掏空。文章指出呢，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这三层规范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基石。自民党目前主张加法方案，不动原文新增条款，迂回架

0: 大空宪法第九条，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下面要看到的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报道，安全焦虑裹挟民意。日本主流媒体最新的调查显示，支持修宪的日本国民比例达到38%，较2020年增长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上升趋势并非随机波动，而是具有高度确定性的长期趋势。与此同时呢，日本国内一次次反对修宪的活动也表明，日本民间反对修宪的力量活跃。从更深层次看呢，修宪之争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和平主义与安全焦虑之间的艰难平衡。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韩国《先驱报》相关的报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5月3号是东京审判81周年，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系统篡改历史教科书，对学生洗脑，为侵略历史洗白。日本还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武器，构建所谓的西南诸岛军事要塞化，这些都是日本违背战后约束突破红线的举措。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吴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4.3%。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3: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1: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 AI 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4: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 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美元。
5: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从而有利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
1: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1: 5号，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7: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3人将由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就
12: 快慢
15: 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口罩。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算辣的，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出行的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出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中国游客对更多元旅游体验的需求，推动目的地旅游业加速提质升级。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魅力。分析指出，中国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呈现明显外溢效应，正为全球旅游业发展注入动力。
27: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外国游客中国游持续升温，入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贵州、湖南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客流增长明显，均超过60%。从客源国来看，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0.1%，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双居榜首。大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28: 我之前来过中国6、7次，这是第一次享受免签，确实方便太多了。
29: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27: 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体验型消费通过吃住型游购娱全链条联动和商文旅体展多业态融合，成为激发内需深层活力的重要力量。湖北黄冈红安影视幻城凭借沉浸式实景演绎红

0: 红安红安和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成为湖北红色文旅现象级打卡地。
1: 我们打造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突破传统红色旅游静态参观的瓶颈，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火起来。
2: 知识型体验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新标配。 假期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52.3%，截至5号21点，今年五一档票房达7.54亿元，超去年同期。 观影总人次和放映场次均超去年， 平均票价下降3.1元， 同比下降近8%。 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为消失的人、寒战1994、 穿普拉达的女王2。 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3: 昨天第113届广交会闭幕，恰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 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赖清德当局提出的
4: 1.25万亿新台币天价房屋预算持续在台立法机构卡关。值得关注的是，美方目前提供的正式军购发价数金额仅约3000亿元，与民进党提出的预算存在巨大落差。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将坚持3800亿加N方案，强调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拒绝空白授权。岛内舆论质疑部分商购项目被纳入特别预算，让民进党当局可以借机规避监督，上下其手。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5号再度讨论军购特别预算案版本。
2: 虽然目前有个别民代提出8000亿元新台币版本，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申将坚持国民党版的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的立场不变。郑丽文党主席从来没有在军购上面改变过立场，因为没有立场可以改变，这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郑丽文指出，之前经过国民党团大会决议的就是3800亿加 N 版本，核心在于有据可依，在缺乏透明资讯的情况下，贸然放宽预算，这无异于空白授权。
5: 民进党经过了1年多，从5000亿变8000亿，变9000亿，变成1.25兆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人知道。就算是 1250块，我都不可能空白授权，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民进党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军购中，美方给出的正式军购发价书总额仅有3000多亿新台币，除了对美军购，里面还有根本不该出现在紧急军购中的商购项目。
6: 台北已经军火商满天飞了，都在游说商购。那如果是商购，是卖给哪个军火商？ 买什么？多少钱？是美国的军火商吗？还是全世界各地的军火商都可以来标呢？完全语焉不详，没有对象，没有内容。这中间，民进党拿多少？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让那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
2: 舆论质疑，把这些项目塞在对美军购中，恐怕是因为特别预算具有机密性，可以躲避监督，让民进党及绿友友能借军购案乱开支票，赚得盆满钵满。
7: 它的监督力道相对会弱，只要金额一定上去。

0: 里面的气象后续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去监督。
1: 特别条例那发包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受我们的招标法的一个约束，甚至一些这个军火商技能是可以由五金行来扮演。
2: 岛内知名政治学者杨勇。

0: 在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1: 前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助理周轩在社交媒体发布恐携带病毒的台北市鼠患照片，指责蒋万安施政不力，恐造成汉坦病毒传播。不料却被网友指出他是用高雄的鼠患画面嫁祸到台北。蓝营人士表示，绿营企图以以鼠接木的遏制手段进行政治操作，比老鼠还脏。 岛内舆论指出，亲绿侧翼多次使用高雄、屏东等地拍摄的老鼠视频，谎称为台北鼠患，实为年底选举前的政治操弄，目的就是为打压国民党的蒋万安，助攻沈柏阳选台北市长。
2: 近日，在台北新北两市出现汉坦病毒致两人死亡病例，相关部门指出，恐是因老鼠携带粪便造成。由于汉坦病毒致死率较高，老鼠成了过街之患，而绿营以此为由大肆栽赃。前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拟参选人郭英兰指出，这已不是绿营侧翼第一次被抓包。日前才刚有民进党侧翼拿屏东老鼠影片造谣是台北街头， 随即被澄清，没想到这次青鸟头目周轩竟再次拿网友早已澄清发生在高雄的老鼠乱窜影片恶意栽赃给台北市。他表示，绿营侧翼这种拙劣的抹黑手法简直比老鼠还脏。
3: 上次我才踢爆民进党侧翼拿屏东老鼠的影片造谣，说是台北老鼠。这次周轩又故伎重施，南鼠北送，拿网友已经澄清是高雄老鼠乱窜的影片栽赃给台北市。两次踢爆证明同一件事情，台北鼠患是政治操作，民进党的侧翼比老鼠还脏，拿南部的鼠患吓唬台北人，这种恶质的手法， 台北市民才不会上当。原来是高雄，原来是屏东，好，原来是青鸟投子拿其他地方的这样子一个老鼠的照片，把它放到网络上，随便安上一个中山区的厕所，当大家不认得那个厕所在哪里，以为全世界厕所都长得一样，随随便便的这样子一个错误消息放网络上，目的是为了什么东西？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痛批，民进党为助攻沈柏阳选台北市长，把鼠患议题当垫脚鼠，故意利用错误信息误导民众，打压蒋万安，以走火入魔到失心疯的地步。
4: 他贴出高雄的老鼠照片，想要借此打击台北市政府，借此打击蒋万安，结果反被打脸，不但是见猎欣喜的恶意嫁祸给他人，而且呢，更是反映出民进党为了要打蒋万安市长，现在已经打到都失心疯，不知道自己在乱打什么了。
5: 其实这一波台北鼠患的操作，已经不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2: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砸钱发动网军炒作台北鼠患，却找不出老鼠肆虐的照片或视频，所以才闹出南鼠北送的荒诞剧。而随着选举临近，民进党会继续操作鼠患议题，为护航沈柏阳乱带风向。说到底，台北市鼠患议题就是民进党为选举进行的政治操弄。
1: 迫于现实压力，赖清德当局一改蔡英文时期非核家园的废除核电厂政策，近期推动核电重启计划，核三厂重启进度引发各界关注。现台媒有报道，知情人士的消息，核三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将于本月赴台协助进行核电厂安全检查，可能洽谈购买核燃料棒事宜，最快核燃料棒可在2028年选举前到货。 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提前为2028年选举能源议题政治拆弹。
2: 台湾去年正式进入非核家园后，台立法机构随即推动所谓核管法修法，为核二、核三厂的研议铺路。随后台电的审查已获核安会确认，目前正在进行核三厂的自我安全检查。 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核三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将于5月来台协助进行相关安全检查。而今更有知情人士透露，台电不排除在此行中与西屋洽谈购买核燃料棒事宜。若一切顺利，核燃料棒预计在2028年选举前抵台。
6: 目前
0: 台湾的

0: 核电厂如果依法要作为备援的电力，那么除了进行安全检查跟维护之外，也要准备必要的最少最低限度的燃料。
1: 然而燃料棒采购时间点恰巧落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外界解读为这项安排带有为高科技产业供电压力拆弹的政治意味。
2: 这个也有一点为了2028年或者是年底2026这个提早要拆弹一个政治考量。
3: 燃料棒来到台湾，您评估要重启大概也要2年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了2028来拆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长期将反核视为神主牌，直到去年核三厂二号机停机，台湾地区核电正式归零，民进党当局宣布达成非核家园目标。然而面对废核后绿能难以弥补缺电漏洞以及美伊战事所引发的世界能源危机，赖清德今年三月表示考虑核二核三厂重启，遭外界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就是为了骗选票的政治操作，不惜浪费民脂民膏。
4: 当时核四蔡英文一定要搞非核家园一定要停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拜托说，你可不可以那个没有拆封的燃料棒呢，你先不要弄走。
5: 嗯，
4: 结果呢，硬不听，硬把它退回，现在又要买，是不是一来一去的这些差价呢？真的，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就是这样被你民进党玩弄，就是这样被你民进党丢到水里头。所以说，政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就是这就是一个明白的证据。
3: 那问题是，之前我们耗损了这么多金钱，在为了铺排民进党的非核家园，甚至您当时选举不断丢出这张牌，为了选票，就到头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场空。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相关内容。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假期结束，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也随即开工。今明两天，北方地区多大风，而东北、华北南部、黄淮这些地方呢，今天还会有降雨现身。午后到夜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同时，冷空气南下和北上的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今后3天南方又会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在贵州、湖南、湖北以及广西、广东、

0: 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八号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冷空气同时也会给中东部自北向南带去降温。那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呢也会回落到偏低的水平。像济南今天31度将会创出今年以来新高，但是明天就会降到22度。不过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离开，各地又将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济南、西安在这轮升温过程当中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6到20度，南充小雨转阴，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0到26度，安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31度，襄阳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泉州多云，20到26度，漳州多云，21到29度，南宁多云，22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东京阴，16到21度，新德里晴，22到35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5度，巴黎小雨转晴，8到14度，罗马小雨，14到20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渥太华阴，4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墨西哥城晴，16到33度。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刻十字花？
1: 兔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这么神吗？
2: 要不然你没事儿帮我也刻点呗。哎，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
1: 我没时间啊！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
0: 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2: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0: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哎。
2: 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哎，别别别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多笑一笑，别总绷着脸。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3: 哥，哎，咋样了？
4: 按你说的。 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笑>
3: 鬼子跟来了吗？
5: 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4: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3: 不是。
4: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哎呀，
5: 报告，
6: 连长，村外发现一只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4: 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6: 去，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0: 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的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
1: 是。すぐに報告しろ。
2: 大部隊呼べ。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
0: モードを作成。
1: はい。はい。

0: 听好啊，都别瞄准了打，让他们跑，他们跑不出去的话，咱这边戏就唱不下去了。
1: 是。

0: 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啊！记住，别打死，把他们稳住就行了。放心吧，
1: 我看呀，你还是担心一下，一会你们伏击战怎么打吧。
0: 走。
2: 喂，
0: 你们都小心点儿。
2: 我现在还不想在你们坟前说好话呢。
0: 行了，你自己也小心点儿。走了，
2: 哎。

0: 今天趁日本人不在啊，咱们呀好好玩两把，一会儿日本人回来想玩都玩不了了。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摇了摇了，大样儿，
1: 大，开呀！
0: 哎，队长，队长，那边来了十几个人，
1: 走，哥几个过去看看。
2: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
1: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2: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
1: 哎呦，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 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啊，
0: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啊，弄点好处。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1: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这哪有什么好处啊？你这
0: 没钱？哟，小媳妇儿挺漂亮。
1: 怎么着，喝喝酒去？这，哟，这小娘们性子还挺烈呀！啊，来来，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3: 放下，
1: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放下，都放下，放下。
1: 上，
2: 王队，
1: 走，
3: 小八子。
1: 啊，快给小辣椒发信号！
4: 好嘞，走，快跟上，
3: 跟上！拿我的，小八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2: 好，走。
3: 小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
4: 好，乡亲们，
3: 跟我来。
4: 同志，
3: 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4: 是。

真不薄啊。

0: 这条大腕怎么走着走着不动啊？拉还是不拉？
1: 完了，长冈村，他俩的军人又送来的。
2: 何人？
1: 130人，还能干？まさか53たちがそこにいれば、白龙城を包囲したのは誰だ？
2: 连长，他们都快过去了，
1: 拉还是不拉呀？
2: 要不？

0: ぜここに待ち伏せが。
1: わかりません。
0: 武士だ、早く反撃しろ。
1: はい、部隊に伝わらせ、すぐに続行。
0: シャー

你认识我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0: 到时候得帮鬼子争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还能给我骑驴？你自己开。走，咱也，奥利斯克！所有人快撤，快！
1: 我想你个的了，我来看看我的灯了，还各位。

0: 前面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
0: 快走，快走。等一下，风班长，啊，
1: 我没看见啊。
0: 他不跟你在一起吗？行，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
1: 快走，
2: 快走，赶紧跟上。快快快！
3: 快，鬼子援军到了。

0: 干嘛呀？
1: 我起立。凶什么凶？你重复一下我当时分配给你的任务。
2: 打下日本关卡，带领老乡转移。
1: 哟，这不进行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违抗命令，带着队伍跑这儿来？我那不是担心你，门吗？你现在是军人，不是一见红大捷。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没记性啊？哎，
1: 不是，
2: 三，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哎，你还嘴硬是吧？行，我关你的禁闭。
2: 关禁闭是吧？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闭？乖啊，乖啊！
1: 哎哎哎，行了行了。
2: 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突围出去啊！
1: 行，这次禁闭我给你记着。
2: 吴十三，我告诉你，你以后死了我也不会管你。
1: 好，好，连长，
3: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回来就回来，跟我说什么呀？
1: 哎，连长，
4: 指导员，怎么了这是？
1: 我领大姐去。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哎，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曹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哎，行了，人算不如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会来，更没想到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
1: 哎，一会儿我要憋不住火了，我就杀几个鬼子消消气儿啊。
0: 哎，咱可说好了啊，是悄悄通过，不是打过去的，这万一鬼子援军到了，我们就真过不去了。
1: 我也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哎，这都啥时候了，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连长，

0: 干嘛呢？
1: 看到那支枪了吗？给他拿走啊！
0: 不是，咱不是要赶紧过去吗？
1: 哎呀，白送的还不要吗？哎的啊，那个，我找找，我找找，等我。哎，走走走。
2: 傷に気をつけて、早野くん。おじさんは逃げた。だが奴は今風柵の中にいる。探しの人を出した。
3: 青くん、
2: 入れ。
3: 康州からの情報。暗示が前は、新宿の小スプダは周知名の康州を突破した。逃げた。
2: 何？
4: 何？
2: 早野くん、早野くん、早野くん、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早野くん。大丈夫か。ゆっくりで、ゆっくり倒して。
4: すぐリニに知らせ。韓国に会いに来い。
2: はい。俺につけ。
3: はい。
5: 156、157、158、159。哎，赶紧坐啊！别偷懒，撞得跟头牛一样。嗯，
4: 我怕快了，你这屁股到底在颠脸了。
5: 我告诉你，我怕你腰不行，你听见了吗？
4: 你才不行呢，
5: 还让着你呢，我。来，哎，哎，
6: 坐得挺开心的啊。你说你怎么那么愣啊？地上那么多支枪，你不抢？非要抢鬼子手里那只，抢就抢呗，还非得跟人较什么劲呢？
3: 那我就看上他抱的那只了，我琢磨着就必须得弄回来，让他睡个觉还抱那么死。
6: 哎，我说你还有理了是吧？继续坐。
0: 三元啊，你也是，你说人家正睡着觉呢，你上去就跟人抢枪，你也不想想，那把他弄醒了，咱们都暴露了怎么办？
3: 姐，我当时脾气一上来，那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啊？
5: 哟哟哟，你还管不了那么多？你害我们大伙儿差点都出不去，你不知道啊？你还犟嘴你？你说你该不该罚？哎
7: 呀，好了啊，我看呐，三元也知道错了。再说，三元打仗的时候也是很勇敢的嘛。只是啊，有的时候不会变通，这点啊，我以后好好教他。我看今天就罚到这儿，赶紧吃饭，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3: 没问题，300个我能做。
6: 看什么看？坐。
0: 啊！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做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哎，
5: 起来吧，起来吧。
2: 大狱警，尤处长过来了。
8: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9: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8: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9: 可惜啊，大仇未报，养伤也静不下来。
8: 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9: 尤处长，请看看吧，老李是什么人？

0: 赵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五十三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
0: 他关在这里，依然还可以活着。早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看过你的履历，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即使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科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53。
2: 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53，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0: 可以见见我哥吗？
2: 祝你和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哥，是我。
0: 妹妹，你总算来了，快救我出去！日本人要杀我呀！
1: 哥，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
0: 真的？
1: 真的，哥。
0: 不杀我？
1: 真的。
0: 那还等啥？赶紧走！
1: 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0: 不是不杀我了吗？
1: 走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哥，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
0: 妹妹，妹妹，妹妹，你救我出去啊！妹妹，
2: 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其目的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三营，
3: 到。
2: 你们营负责佯攻青玉沟。
3: 是。
2: 二营，
4: 到。
2: 教导营，
5: 到。
2: 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6: 这是。
2: 突击连，
7: 到。
2: 特务连，
8: 到。
2: 你们两个连沿着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支援的鬼子。
9: 是。
2: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10: 明白
2: 了。
11: 小包子
12: 啊，
11: 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
12: 哦，这村子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这土匪也被打怕了，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13: 哎，等等，小包子，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12: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的。
13: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
11: 哎，怎么太好了呢？哎，
13: 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在这儿招些兵的话，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
12: 哎，我二舅，我二舅就是这村的族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
11: 啊。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一向是招兵采取资源。

0: 这要跟组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1: 哎呦，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在村里头啊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
2: 那好啊，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
1: 走，
2: 走。
3: 嘿嘿，爸爸，爸爸，先锋车好看吧？
1: 好看，好看。谁做的啊？
3: 大哥给我做的。
1: 行啊，长能耐了你。哎，妹妹呢？啊，
3: 妹妹在那玩呢。
1: 哦，哎，我跟你们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往那边去玩啊，去，快去。
2: 哎，小王子，
1: 嗯，
2: 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呢。
1: 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
2: 嗯，
1: 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
0: 小包子
1: 啊，
0: 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1: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早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人生啊，就俩目标，一跟着你们打鬼子，二就是照顾好这几个小兔崽子。哎，十三哥，指导员，那个，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有一天，哎，我光荣了，那我就希望、哎、
2: 行了。我跟你讲啊，爸子，你为了这三个孩子，也得给我好好活着啊。我可不希望最后这三个孩子管我叫爸爸。
1: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丑话吗？就说在前头嘛。
2: 行了，怎么越说越丧气了？行，赶紧带我们见您组长去。
1: 行，走吧，就在前面。
4: 对姐，这汤真好吃。
5: 那当然、嗯，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6: 嗯，
5: 急死了。要不是小巴子拦着我呀，我就去找你们了。
6: 嗯，
5: 这下好了，芳姐，咱们又可以一起聊天了。嗯。
4: 哎，干嘛？干嘛这是？出去，出去玩去。
5: 干嘛呀，黑蛋儿？回来，回来，回来，来来，过来，过来。小孩又不碍事，你赶人走干嘛？嘿，你们俩怎么跑过来了？
4: 呦呦呦呦，还真看不出来，大姐你还挺喜欢小孩的。
5: 那当然，再怎么说我也是女人，哪有女人不喜欢孩子的？
4: 呦，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你是女人呢。
5: 你说什么？
4: 你看，你看，你看，干啥呀？又瞪俩大眼珠子。你看，你看，越说越来劲。哎，那样不女人。
5: 别理他，真好。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4: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6: 嗯。
4: 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
6: 嗯
4: 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0: 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呀？啊，真是！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兵器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哎，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1: 对，
0: 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恐怕也。
1: 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吧？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
2: 来喝酒，
1: 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
2: 就听你那瞎白话，一天天的。哎，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
1: 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2: 要人？
1: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
0: 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干。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 但这事是要人命的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啊！你们要实在是想让那些青壮年后生们跟着你们走，那你们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0: 团长，您来过这儿？嗯，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
3: 哎，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们，他又不敢说出来。
4: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5: 哎，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
3: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
2: 那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过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训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3: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2: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两手，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
6: 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7: 行，我跟你一块去。
6: 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7: 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8: 知道了吗？
6: 哎，婶子，这出去。
7: 我就找惠民聊会儿天，您这是干啥呀？我铃铛还在。
8: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7: 我这铃铛还在这儿呢，婶子。
6: 走走。
7: 妈，
6: 你看谁来了？
9: 哎，三姨。
6: 八子，我话可跟你说清楚。
7: 您说，
6: 来宜家吃饭。
7: 宜欢迎，
6: 啊，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宜家门。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
7: 我可不管你这些。不是，别理我妈，她年纪大了，爱唠叨。
6: 哎，来，快坐。
7: 来，喝水。
6: 哎，
7: 栓
10: 子，哎，这是你的枪啊？
7: 是啊，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了。
10: 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
7: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
10: 是吗？那算好的。

0: 啊
1: 啊，
0: 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20响，拿去看看啊。
2: 哎，栓子，
1: 哎，
2: 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
1: 那还用说，
2: 我讲一下啊，这把枪38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这把38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漂亮。这个枪花机关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型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呢，不错吧？
0: 哎，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
3: 是，不差一点。
1: 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
2: 他们那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53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38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
0: 哎，这么好，老乡们，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桶子强多了吧？啊，
4: 那当然，
0: 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啥意思？
6: 啥意思？什么帝国？
7: 这是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
9: 不知道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没听过呀。
2: 国子，快！
10: 哎，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7: 我去。
9: 去啥去啊？什么事？你去了多危险啊！
0: 不是，四姑，
9: 快走，快走。
0: 哎呀，你不都说留了吗？你
1: 哎，去。哎，老乡，
0: 哎，别走啊！
1: 你要去了，别去了。哎，
9: 多危险，别去了。
1: 您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除了53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9: 行了，你出去吧。
1: 是。

0: 我是尤丽丽。
1: 海哥，海哥，进来。
0: 早野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2: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乡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乡区讨伐新四军。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
0: 不过早野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
2: 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
0: 那就祝早野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
2: 你是

0: 不是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1: 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
0: 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五十三不死，我不会死在五十三前面。五十三的行踪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还在找。
0: 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啊？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了。

0: 你说这事儿值得去吗？不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哎，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里头都闹腾了一天了，啊。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事先说好的啊，不管他们怎么说，大家都要把牙咬住啊，挺住，说不同意，听见了吧？
2: 行，
3: 对对，
4: 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2: 我看这新四军还挺老实的，没给咱们摊派粮食，也没干出格的事儿。我看呢，他们这队伍不错。
5: 对，可是
6: 就是这，
7: 看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8: 对，
9: 是
10: 的，
9: 哎，
10: 没错。
1: 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10: 是，
2: 没错。
1: 看看再说嘛，
8: 慎重
1: 是不是？
8: 慎重
1: 是
7: 事儿。
11: 哎，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啊？20个，
12: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2: 哎，郭子，你身上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11: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
2: 哎，行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11: 啥实惠？
2: 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11: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2: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13: 哪儿啊？嗯，青阳村啊。
2: 嗯，
13: 哎，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要不咱们这么着，咱怀小一点，哎，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2: 哎，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咱就把动静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11: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5天都没打下来，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根本打不下来。
2: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别说打5天了，就是打15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1个排的人，20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11: 我觉得，
2: 哟
11: 哟，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你看啊，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儿操心，睡不着觉啊。
0: 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
1: 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嗯，
0: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算了。
1: 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乖赶紧的。
0: 哎，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
1: 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
0: 我刚……
1: 你怂了？哎，你怂了？
2: 哎，你们聊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啊。
0: 哎，郭子，哎，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2: 不是那个事儿，
0: 出去说。哎哎哎，
1: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0: 出去说。
2: 哎呀，
0: 走，
2: 哎呀，快走。哎，我说，等会儿，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2: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0: 我们保证，交枪不杀。啥？新四军一个团，咱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妈呀，一个团那么多人！队长，队长，咱怕啥？要不然，咱们投降吧，犯不着跟新四军拼命啊！瞧你这怂样！
1: 我不信他有一个团，
0: 顶天是土总游击队，回来当冷枪。
2: 声音，至少得有两匹老黄牛啊！
0: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团的人马。
2: 你给我闭嘴！
3: 什么情况？
4: 太君，不好了！这新四军主力来打我们来了！
3: 太君，叫人，快点叫人！
0: 哎，快，打电话，给这里打电话找阅兵。

0: 我看这炮楼，如果想攻下来，必须得靠重武器。光靠这么忽悠骗，能成吗？
1: 哎，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地儿，那会儿枪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0: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好说大话，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1: 也不知道十三。

0: 哎，还真来了！
1: 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0: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白来就行。
1: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0: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1: 哎，快，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0: 就是，
1: 准备战斗。
0: 得嘞。

0: 队长，日军在枪上，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呀。
0: 我不出去。
1: 都别动，别动，动一下打死你啊！
2: 是，
1: 把枪找了，快点。
2: 是。

0: 没劲，真不过瘾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
1: 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
2: 走，
3: 快点啊！
4: 来，穿上，穿上。
2: 行，这个你看那腰带扎的
0: 好没好啊？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来来，集合队伍，
2: 来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
0: 走，好了好了，哎。
2: 来来来，快！哎，
0: 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5: 嗨，
0: 坐，
2: 行哟。

0: 来了，援军来了！太好了，肯定是这帮新四军被援军给收拾了。
1: 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
2: 走。

0: 成了，成了，成了，这招还真绝了，
1: 后边去。太君，
0: 哎，挺好了啊，
1: 真不错。
0: 那咱们都坐到样子，装作警备。
1: 好，
0: 咱们坐样子啊。
1: 好。
0: 到了，到了。现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
2: 啊，
0: 挥手干嘛呀？哥，难道废话让你挥就挥？挥手。
3: 太君，
0: 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
1: 怎么样？新连长先对了吧？
0: 哎，
1: 不是，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那一梭子搂过去，多痛快！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

0: 队长，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
1: 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露馅了？我哪知道啊？
2: 等等啊！你问问他，为啥自己是打自己人呢？
3: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
2: 你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衣服，但可以装嘛。
1: 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快点！哎，
3: 外面的，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
2: 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1: 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件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谁脚是穿黑布鞋了？谁穿黑布鞋了？快点！
2: 咋回事？
1: 我的鞋！哎呦，你说你换了衣服怎么不换鞋呢？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就穿上得了呗。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2: 连长。
1: 怎么回事？早上给认出来了呢？你问他，怎么回事？对不起，对不起，我下回一定接他换鞋，还不成吗？换鞋？哎呀，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了。
4: 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将功补过呀。等会儿，
1: 哎，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将功补过呀。等会儿，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这么多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0: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绩，咱们只能撤退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能撤呀？老大炮楼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
1: 撤的好，这还没打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我就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楼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我再想想。
0: 行，
1: 回头啊，回去之后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解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
1: 他娘的！

0: 我不是怕死，是真的出不去啊！外边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啊！可恶啊！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
1: 哎，没的，让我再想想。
0: 连长，连长，电话线剪完了。给我口水喝。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
1: 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我就喝两口。
0: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0: 我
1: 再坚持坚持。
0: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欠我的？
1: 说你干嘛？
0: 就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1: 你
0: 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点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
0: 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五连长。
1: 我怎么会想他啊？别乱想了，
0: 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
1: 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2: 行了，别玩了，
3: 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撑着。
2: 就是
4: 是啊，这
5: 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4: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5: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3: 围困？
5: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
6: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5: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3: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
5: 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别让他生事，有种跟我们来真的！别在这杵着，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2: 我自己抬杆打过来。
0: 我出去，
1: 你不去谁去？
0: 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去！
0: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是。

来呗，折腾了一夜，也没见他们干出啥来。队长说，那都是虚张声势，给他们折腾一天了，也累死了。你好吧，你盯着，我是不行。

别动！别动！别开枪！想打死！

0: 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
1: 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给。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啊，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

0: 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准备啊，五、
1: 四、
2: 三、
1: 二，
3: 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儿！

投降！

0: 特にないよ。バカ。お前どこに行く？うるせえ。
1: 我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知道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抢锅，抢完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啊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那叫香啊！
2: 咋了？高浩洋，刚吃完又饿了？
1: 不是，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
2: 想吃油水是吧？
1: 啊，
2: 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日本罐头炖白菜。
1: 真的？
2: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
1: 哎呀，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
2: 哎，你说说，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
1: 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渴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
2: 你看，让你渴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小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这儿我盯着。
1: 哥，没事，我不困，扛得住。
2: 哎，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就去，快。几个，你歇会儿，我盯着吧。

0: 你去打水，太君，那儿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我快去，
1: 我去，
0: 快快去
1: 去。

0: 情况啊，哎，都醒醒，什么情况，
1: 大急救来了啊。
0: 一会儿我下了命令再开枪，都听我口令啊。

0: 停！别打了！哎呦，完了，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围了吗？
1: 让他们喝！
0: 啊！杨凯。

0: 你们这群中国人，那都是咱的屎汤子。你小子太损了，你啥意思啊？
1: 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0: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2: 你干啥去？
1: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泡戏呢，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2: 行，
1: 也不差你那一泡，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
2: 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的啊，你这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拆了？
3: 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1: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
3: 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
1: 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这波鬼子援军还没到吗？
2: 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3: 那叫水来土掩。
1: 说啥？
2: 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
4: 那有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
5: 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讲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啊、我估计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哎呀，
1: 这鬼子是要找死啊。黑豆，
5: 二丫子再给他讲点料。
2: 明白了吗？去。
4: 得嘞。
1: 看着啊，
3: 好，
1: 走。

0: 伪军们，都给我听好了！鬼子的面再好吃，那也是狗食。吃了狗食，你们就是狗。昨天晚上，鬼子打了你们一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新四军一直把你们当兄弟，只要你们弃暗投明。 投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新四军的怀抱中来，我们就非常欢迎。
1: 太君，怎么回事啊？
2: 白鹰，我先到。别信，把这举起来，快点！
3: 九头领。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1: 嗯嗯，来了，走。
0: 老陈，装作不认识了吗？
2: 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2: 哎呀，刘处长，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吗？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
0: 现在干什么营生？
2: 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刘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0: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上。
2: 哎呦，刘处长。我明白了，等我的好消息啊！
0: 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
3: 明白了。
4: 炮楼里的伪军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手艺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嘞，
0: 我做的。多来
2: 点，多来点啊！
0: 来，不好了，
1: 好吃，
0: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
0: 不好了，
1: 你咋了？啊？
0: 什么？

0: 扰乱军心。
1: 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
2: 是啊，飞达，跟石头哥学着点。
3: 長野に本陣はよく聞け。石田のご協軍はすでに投降準備だ。ここを通るのは違うの問題だ。もし命が惜しければ、奴らと一緒に出てこい。殺さないと俺が保証する。
4: 哎，这是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
1: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招叫做……
5: 吃，你怎么那么坏呀你？
4: 来，
6: 我觉得他们的话说得对呀，这日本人把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7: 对呀，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都听你的。
8: 说什么呢？不许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已经足饭饱了，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
0: 那其他跟小八子有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了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我真不知道。<笑>哎呀，你跟小八子光屁股一块长大，你说小八子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我老陈傻吗？啊？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嘴巴还挺硬啊，老鼠，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哪儿了。说，
1: 这几天小八子托人照顾我，他想让他的孩子都把头镇上学。 找我借点钱，
0: 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1: 还有，小八子。

快快快！有情况！

0: 问你，这个炮楼怎么只有五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怎么只有十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1: 老总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
1: 对呀、啊、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
1: 哎，

0: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你们几个接应一下，快！
1: 是，
0: 小心，都小心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往战壕里跑，快点，
0: 快
1: 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
2: 走，
1: 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快快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复他们。
3: 有空 KK， 뭐네가봐봐나이도다，우리들적을수가
4: 없我来了，我死都不死。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挺机枪呢，炸了多可惜呀、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轻点，快，小点声，小点声。连长，走。

0: 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1: 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会儿！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脊梁骨啊？在家待得住吗？啊？ 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敢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

0: 到那边领一支枪，换身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1: 看不出来啊你。
0: 哎，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
1: 嗯，真不错。
0: 小八子，
2: 哎，到，
0: 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3: 好嘞。
4: 来了。
5: 啊？谁来了？是土匪来了吗？
4: 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
5: 哦，走，我看看去。
0: 乡亲们都听好啊，这把枪呀跟你们平时用的火铳不一样，这把枪拉开膛，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再瞄准了打，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0: 用的时候呀一定要仔细，咱看准了再打。
4: 好嘞。
0: 金做的呀，还挺好看的。
6: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0: 不是不是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6: 什么话啊？
0: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紧闭，那都是气话。
6: 气话？谁惹你生气了？
0: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6: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0: 哎，你等我等我等会儿，你过来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7: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6: 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0: 他呀，想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6: 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样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0: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哎，
8: 我看看，
0: 这样啊？
9: 哎，你们谁拿了套新军服？
10: 没有啊。
8: 嗯，精神多了。
9: 你们呢？
10: 没有
8: 没有啊。
9: 站住！好啊，是你拿的新军服，胆子不小啊。
7: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9: 从来只有我切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儿切东西。
6: 哎，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9: 就是他，他偷的军服。
7: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9: 哪套军服是属于你的？
7: 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
6: 哎。行了，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
9: 那我也生气。
6: 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哎，你是不是觉得？

0: 的，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
1: 咱们这
2: 别说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
1: 我不喝酒。
2: 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米，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吗？
1: 你忘了，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
2: 真不喝？
1: 真不喝？
2: 不喝我喝。
1: 哎，你少喝点，慢点儿。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特别成功，这个反响特别大。老百姓见到我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2: 是，我心里也高兴，不过骡子，我这心里啊还是不痛快。
1: 有什么不痛快的？
2: 这光打雷它不下雨呀。
1: 什么意思啊？
2: 有反响是好事儿，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
1: 连长，这事不用急，短期内让老乡对我们改变看法不现实，慢慢来，明天呢，我再多带几个人，多走几家，做做工作就好了。
3: 连长，
4: 哎呀，吴连长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吴连长快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吴连长啊，你们这儿还要人吗？
2: 要啊，
4: 你看。这么多后生啊，
2: 欢迎大家。
5: 来，都排队啊，排队排队排队，别急别急别急，
6: 我要三军啊，
5: 排队排队啊，都排队，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排队排队，早排晚排都能排得上。
7: 来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6: 王二狗。
7: 王二狗
5: 是吧？你看啊，穿上我们新四军的衣服怎么样？漂亮吧？为国争光，光荣。
6: 是
5: 拿着枪，缴获鬼子的装备，吃罐头。
1: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10来号人了，
2: 一共是113人。
1: 哟，
2: 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
1: 啊，
2: 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清乡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
1: 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您，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2: 你放心吧，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2个特殊的训练科目。
1: 哪2下？
2: 大刀一下，腿脚一下。
1: 嗯，
2: 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
1: 嗯，
2: 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缴获，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劫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1-2个小时甚至是1-2分钟决定的，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1: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
2: 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
1: 别，每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强多了。
2: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呀？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国子，还有件事啊，你看咱们连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1: 对，
2: 我是这么想的，黑蛋脑子灵活，我想给他成立一个侦察排，由他来当排长。启三元呢虽然有时候比较一根筋，但是全连论勇猛没人能赛过他的，把那些有点武术功底的战士给他编起来，组成一个突击排，他来当排长。冯进轩作战素质高，把老兵交给他来带，给他们搞一个教导。

0: 以后呀，咱们有什么干部的提拔，就都从他们排优先考虑。还有那些投诚来的伪军，里面有以前干过炮手的，把咱们缴获的那个迫击炮和轻重型机枪，给他们变成一个机炮排，小八子来担任排长。那方碧一个小辣椒，去管后勤队，毕竟打仗是咱老爷们之间的事儿。
1: 嗯，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0: 嗯，哪个职位啊？

0: 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第二招，
1: 联欢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
0: 我干大事呢。
1: 大事？啥大事啊？
0: 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
1: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0: 这儿，
2: 大钟，
3: 你八爷我来了。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

0: 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立第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立第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第。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1: 嗯，哪个职位啊？
0: 我们连还缺一个副连长。
1: 哎呦，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选一选看谁合适。
0: 我推荐方碧怡。
1: 方碧怡？
0: 对，方碧怡虽然是女同志，但是她上战场打鬼子的时间比你我都长，而且咱们连队里头有很多老人都是跟着她的，选她当副连长没有人会不服气的。
1: 哎，也行，这事儿听你的，我没意见。哦，对了，郭子，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啊。前几天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村子呀，不管从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较适合咱们做长期的落脚点。我在想，最近能不能给他把附近改造一下，以便于咱们长期的驻扎跟防御。
0: 行啊，
1: 行了，哎，咱们去那边看看。
0: 哎，
1: 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然后就拿起刀上战场找鬼子拼命去了。三场仗下来，不对啊，就三场，下来之后我就啥都会了。是，鬼子的拼刺技术好，那都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掌握了窍门，我们跟他拼刀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处于下风。来看看我们的刀，我们的大刀啊，重在厚重，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在挥刀的时候，一定要腰部有力，用尽所有力量，一刀挥下去。看到了吗？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其实说白了就三点：首先，我们站好步定步发式，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定步发步，双手握刀。一二三，磕，劈，刺，不错。说是三招，其实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
0: 同志们，
2: 长官好，长官好，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啊，与你们往常见的队伍不大一样。我们不兴官僚主义，我们兴的是官兵平等。
3: 好。
0: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新四军是冲锋在抗日第一线的一把利剑，是敌后根据地的一把钢刀。首先呢，讲一下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和方针。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1: 不错啊，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
4: 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你咋来了呢？
1: 你干嘛呢？
4: 练跑步的，你看跑得都挺好。
1: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4: 哎呀，十三哥，你看你。
5: 报告连长，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1: 稍息。我问你干嘛呢？
4: 我 我休息一会儿嘛。
5: 休息一会儿啊？
1: 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4: 合适啊，
1: 合适。
4: 不合适，不合适，
1: 稍息。
4: 吃瓜子，吃瓜子。
1: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
4: 是
1: 不但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事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事还要厉害。
4: 对对对对，
1: 你也这么认为是吧？
4: 对。
1: 你让他们跑多少圈啊？
4: 30圈。
1: 30圈啊？
4: 啊。
1: 二排所有战士，停止跑步，快点休息。
4: 是。别让停啊！
1: 背带听命令，稍息。
4: 我这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1: 练。当然要练。黑子，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50圈！快点！跑！
4: 是！
1: 排长加油！排长加油！
0: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3: 好。
0: 走吧。
5: 走，
4: 走吧，
0: 走。
6: 指导员，
0: 小胖子，
6: 连长呢？
0: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6: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两天假。
0: 请假？
6: 啊，
0: 干嘛去？
6: 我那仨孩子呀，这不到岁数了吗？
0: 啊，
6: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儿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0: 上学是好事。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6: 啊，
0: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派几个人陪你一块儿去。
6: 哎呀，不用了，我这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的仨字儿。
0: 命只有一条，这路上过的关卡可不老少，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6: 行，那就让方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要真遇上检查啊，

0: 我们俩是两口子。行，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好，
1: 我今天动身。
0: 哎哎，小胖子
1: 啊，
0: 来，
1: 怎么着？
0: 我代表我个人，来，
1: 别别别，
0: 哎呀，穿啥呀？这你给孩子的。
1: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0: 好，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1: 哎，走啊，
0: 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1: 好，
2: 一，嘿，二。
1: 对啊，放过来，好，腿伸直，好，还有你，腿伸直，底下用力啊，好好好，放这儿啊，三，
2: 四，
1: 收，所有人都有，一，二，哎，郭总，所有人休息。
0: 真在这儿啊？
1: 咋了？
0: 啊，找你说点事儿。来来来，
1: 啊，你们先练着啊。好嘞。
0: 哎呀，
3: 大伙
0: 真不错啊，
3: 继续练，
0: 练得有模有样的。
3: 记住刚才连长教
1: 怎么
3: 做啊？
0: 啊，
3: 跟我练。
0: 是这么个事儿，
3: 来，
0: 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
1: 之前少卿就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少卿，咱也弄一回。
0: 行，
1: 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
0: 哎，没说完呢。啊、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
1: 嗯，
0: 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1: 我表演？
0: 啊，
1: 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0: 行行行行行。你看你那怂样，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1: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0: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1: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0: 三元，
1: 他不行，他都跟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0: 不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啊
1: 哎、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儿，丢人也得往一块儿丢。
0: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
1: 不会唱我教你啊。
0: 我不唱，
1: 刚才还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
0: 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吧？
1: 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1: 哎哎，三元，你干嘛呢？你这动作练得不对，知道吧？
4: 啊，
1: 你动作不行，
4: 哪儿错了？

0: 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0: 好，接下来这个节目可厉害了，是谁呢？有请我们的五连长指导员为我们表演节目。
2: 哎，郭总，你先坐着，我先来。啊？
3: 我跟你讲，你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0: 谁啊？
4: 谁啊？
3: 我们的指导员郭子呀。
5: 同志们，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6: 怒发冲冠，
5: 凭栏处，潇潇雨歇。
7: 说啥呢？
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0: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啊，
5: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8: 行。
5: 这个呀，很适合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1: 驱逐日寇，
5: 还我河山。
1: 还我
5: 小辣椒，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同志们，老乡们，你们都知道八路军进行曲是最好听的，我和大家一起来唱吧。我起个头，相牵相牵相。

0: 哎呀，吓我一跳！赶紧进来，把门关上。
1: 不是，你这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连环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
0: 我干大事呢！大事？啥大事？哟，这是又要打仗？
1: 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天天训练顶个屁用啊！
0: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
1: 是不是有点着急啊？
0: 哎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几回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1: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0: 陆庄，
1: 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别看这儿了，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渐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哪儿搞的？
1: 你还记得咱们打炮楼的时候，从鬼子那儿得到的消息吗？
0: 这周边的鬼子很多人都跟早野君二出去打仗去了。你说他们这打仗跟谁打呀？没猜错的话，我估计就是跟咱大部队在打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得赶紧搞出点动静来。咱虽然不参战，咱可以策应咱大部队的行动啊。况且鬼子出动这么多兵力去打仗， 他们肯定要建立很多临时补给点，否则他们的运输路线太长，容易被偷袭。所以我就派人在清乡区竹篱笆附近的村镇侦查，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这儿。如果咱把这儿打下来了，一，咱可以策应大部队的行动；二，可以给咱补充不少物资啊，这可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啊。而且啊，我还琢磨着，到时候派人出去，出清乡区，找咱大部队， 跟他们恢复联系。<笑>你小子，我就说嘛，连环会没开完你就回来，肯定没干啥好事儿。<笑>哎，过几天我就准备混到这儿去，好好的侦查一下。哎，等会儿，之前你的通缉令贴的可是满世界都是，你这么贸然进村，我怕有危险。
1: 哎呀，有啥危险呀？那么大的扬州城我都去过了，还在乎这么一个小村庄？你放心， 到时候我好好的化妆一下，没人认得出我了。<笑>那你准备化妆成啥呀？哎，你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啥的？目の前の敵は二組に分けてる。第一組新四軍総北第四師団、第二組は新四軍の独立一団。奴らは各

0: 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挑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
2: 哎，
1: 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子的？
3: 行，就算你是师傅。
1: 回头啊，你怎么不挑啊？
3: 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挑李鲁了。
1: 哎，他是师傅吧？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挑吧，哪那么多废话？不是，咱俩一样的。凭啥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3: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
1: 赶紧挑担子吧，赶紧挑。
3: 二师兄，
1: 还个刀子。
3: 发现。
1: 哎哎哎！ 你这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的样，我像二师兄，你还八戒呢你？等会儿我。

行，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给你买去。哎，卖糖葫芦了，给我三串糖葫芦。

0: 挑大个的啊。鸡蛋挑。行，来，进去。哎
1: 呀，三串啊。这个。这个。再来一个啊。这个。
0: 糖葫芦来了。往后点，往后点啊，往后点。都上来拿。哎，对对对对。这给你，这给你。
2: 哎，甜不甜？嗯。
3: 哎，八爷，您来了，来，您说请。哎，
4: 来这糖葫芦。
3: 哎，跟你说话呢，聋了？
5: 嘘，小点声，小点声。哎，我有点事儿啊，你把这糖葫芦拿着。来来，这这这。
3: 干啥这是？怎么回事？
6: 剃头喽！只剃有缘人。剃头喽！只剃有缘人。碰到有缘人可以免费，好好的给你磕个头。
3: 干啥？
0: 怎么了？不是没人吗？
3: 不能坐这儿。
0: 这不是剃头的吗？
3: 是，是剃头的。
0: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哎呀，
3: 我跟你讲，我们家这剃头的跟别家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哎，只剃有缘人。
0: 只剃有缘人，这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3: 那可不是嘛，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了个规矩，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呀，跟你这长相没缘分。
0: 你一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啊。
7: 还能个点播。
8: 料理人に捕まえろと伝え。
7: はい。
8: 待て。尤大中を解放しろ。彼を尤利利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奴はきっと大神のようだ。こんな時奴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としても奴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
7: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3: 你懂啥呀？再不立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9: 哥，那光看咱这吆喝半天了，没看你侦查。
3: 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察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搞到手的，看似走神，其实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0: 老板，来碗面。
10: 哎，好嘞。
9: 哎哥，你别急人了，你看着什么了？跟我说说呗。
3: 就是说啊，自个儿看吧。啊，
0: 多放点醋啊。
10: 哎，好好。
0: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0: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今年刚下来的龙井茶。
2: 您太客气了，还拿这个招待我们。
0: 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我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儿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哎，这些钱啊，你拿着，我时不时还得送来点啊。
3: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0: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啊。收拾。
3: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0: 哎，好。来，过来。
11: 爹，您要说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话，不许调皮捣蛋啊。嗯。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让爹抱抱啊。
11: 爹，
0: 还有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
11: 嗯，爹你别走了，我想你。
2: 爹，
0: 行了，行了，听话啊。走
3: 来。八爷啊，
4: 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10: 嘘，
4: 怎么了？
10: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4: 老黄，啊，有没有后门？
12: 有，
4: 走走走，跟我走来。
10: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4: 跟我去楼上吧。好，
10: 走
4: 走。

0: 哎，你们几个暂时在这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
1: 你干嘛去？
0: 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0: 谁呀这是？
2: 哎呦，老总，你这是干嘛呀？
0: 快点！哎，老总老总，哎别！

0: 把耳朵堵上，好吗？哎，堵上，哎，
1: 堵上，别出声。
2: 小包子，我知道你肯定藏在这儿。我前前后后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啊。
1: 检查武器。
2: 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啊。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啊，
1: 小八子啊，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你在干什么啊？
0: 出不去了。
1: 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
0: 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
1: 你干什么？
0: 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
1: 我们赶紧搜吧，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
3: 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
1: 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0: 如果我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
1: 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副连长。
0: 我们可以，孩子怎么办？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啊。
4: 爹啊，爹，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
0: 买，方阿姨会帮你买的，对吧？
4: 真的？
1: 对，我给你买。
4: 明天要叫上方阿姨、爸爸还有十三叔。
0: 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
2: 不出来是吧？啊，好。

0: 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先蹲下，我们再玩一次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
2: 嗯
1: 啊，数数吧。

0: 你把爷我来了，站住！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哼，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1: 我本来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
2: 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各位爷，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多担待。
1: 哎，这才像句人话。我呢，想求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黑蛋，
2: 哎，
1: 给他讲。

0: 哎，听明白了吗？
1: 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
0: 哎，你不说是吧？哼，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
1: 我说，
0: 算你小子识相。
2: 别蛋，通知老郭他们过来。
3: 哎，老乡，停，
1: 请。
3: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
4: 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5: 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镇长他们指示。
4: 好，都别出声。啊，
6: 不要出声。

哎，你们都他娘的不想活了是吧？站岗的时候睡觉，太君过来检查，开门。哎哎。

0: 说啥？他让你跟他熟？巫师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吗？
2: 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巫师三？
0: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1: 说什么？
0: 鬼子撤了？
1: 火给你塞，火给你开枪！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 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这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哎哎哎！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1: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
2: 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嗯，磨蹭什么的，快点啊！着了，快点！太君，您看，嗯，我们的心，一马驹，俄罗斯。
1: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
1: 放地上，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嗯，
2: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1: 哎哎，老马，回屋回上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3: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
1: 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哭快一点，
3: 磨蹭你，快点，赶紧的。
4: 哎，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3: 愣吗？跟冯景轩学的。
1: 哎呀，不容易啊！你都乐了，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是啊，我觉得也是。哎，快点啊！快点！哎呦，太监！太监！
5: 这事儿，哎，
1: 队长，
5: 哎，坐。哎，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我咋知道？要不你就问问。
1: 我
5: 这我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别别别，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放了我了吧？
6: 表现的还不错，
1: 哎，
7: 不过呢，还得麻烦你件事儿。
1: 啊，黑蛋，
8: 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
1: 啊，
8: 把他给我关进去。
1: 哎，嗯，哎。
6: 走，哎，这怎么能行？哎，老马，这干啥？这什么情况啊？
9: 是啊，
6: 不知道啊。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
9: 你，哎，怎么样？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
6: 好，
9: 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6: 你呀。 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10: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三元，来，哎，一会儿派几个战士，给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枪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
11: 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

0: 新四军，想活命的就给我老实点儿。
1: 新四军。

啊。

0: 发财了！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都给我带走，快！哎，快点！
1: 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2: 西子君，
1: 什么意思？
0: 我去看看
1: 啊！
2: 蹲下，不要命了你！老实待着。
3: 里边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1: 怎么回事？
3: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1: 这怎么办呢？
0: 都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啊？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一间大宅子，不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
0: 可以。
1: 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
0: 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1: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游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
2: 兔崽子胃口不小啊，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
0: 也可以。
2: 啊，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
1: 游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了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
2: 吉田太君，
0: 我自有分寸，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
1: 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

0: 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
1: 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 啊，您说。
0: 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吴十三？
1: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就是一江湖人，我这人您要说为了吴十三卖命，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吴十三换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我那还有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哎，你也得选这个吧？啊，
0: 我本人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换一个角度，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
1: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但是，你有需要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侯军，咱干一杯。

0: 你叫啊。
1: 团长刚睡着，再等会儿吧。
2: 等个屁呀、啊！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1: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2: 说什么？鬼子撤了？
1: 啊，
2: 真的假的？啊？
1: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一个人都没了。
2: 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据咱们汇总的情报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啊？
2: 这事儿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五十三干的？
1: 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端了。
2: 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五十三干的。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如果真是五十三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3: 连长，这是我们侦察排。

0: 在镇上侦查的时候找到的。
1: 这都日本字啊，王金轩，哎，看看上面写什么了啊。
2: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八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霸头宪兵队。
1: 太好了，看来小八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八子救回来。
0: 好，
1: 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
0: 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
3: 守备情况怎么样？
0: 守备比陆壮还弱。据这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二狗子，七八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队大院。
1: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
3: 连长，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
1: 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
3: 你看，他们抓了小八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1: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清乡局外打仗去了，所以说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3: 连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哎呀，你觉得呢？
4: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
1: 嗯，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元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
5: 好嘞。
1: 哎，凭什么我留下？
3: 服从命令。
1: 雷蛋，哎，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鬼子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0: 得嘞，
1: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把咱刚刚缴获的掷弹筒拿过来。一、二、三，放！

0: 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都打进去了。
2: 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2: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0: 看来鬼子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了。
1: 没事，我带人强攻过去。
0: 哎，等会儿，现在强攻太危险了。冯继轩，你带你们排的战士从墙上翻过去，从背后偷袭他们。我们在这里佯攻掩护你们。
2: 明白，都跟我走。
0: 所有的人看准了打。

0: 黑蛋，哎，你们两个跟我冲进去，去找八子，走，
1: 赵伟，紧进，
0: 走。
1: 小包子，我来救你了。黑蛋，你在松绑。死胖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啊，哎哎哎！
0: 哎呀，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
1: 黑蛋，快点！哎，哎，
0: 八子。
1: 八子，你看着我。八子，连长，连长，
0: 怎么了？
1: 八子凉了。
0: 八子，小包子，小包子，
1: 你跟我说话，
0: 小包子，
1: 八子，连长，我们来晚了。
0: 我们带八子回家，来啊，把八子背走，走
1: 回家，你八子带你回家，八子，来。

我说，我把你从医院救出来，可不是让你为鬼子炮弹的。醒醒，跟我走啊！

你们快走！连长是咱们五连的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连永远不会倒。快走！

0: 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不等你走，死鬼为开路。小巴子死了，大姐跟连长现在生死不明，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么惨过。都跟我走，救大姐跟十三哥，顺便给小巴子报仇。连长，你怎么样了？
1: 你怎么忽然醒了？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做的中间。
1: 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黄河第一湾，河曲大草原，这里是河曲马的故乡。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
0: 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洮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洮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洮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洮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哦，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

0: 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
2: 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鹰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3: 哇哦！打马打的。哇！哇！现在就是现在要。
2: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鹰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鹰。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鹰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2: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鹰呢？
3: 当然钱多的也没几个了，他人干他人就当了，他答应那个送他就给的，他答应那个就答应，我那些给那个公司给那个答应都按他过关了，他这个也按他过关了，他怎么按他们那得了？
4: 买车一样。嗯，
2: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3: 啊，对，他到底说嘛，他那就管他打几个脚呢了。他如果是在等个所有的给现在给俺东门打几个的。
0: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才亮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鹰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鹰，而红鹰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鹰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2: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3: 听那个同同伙们说，我们当时跟老牛给同伙的是干嘛？大哥的，他那话，我个自己同那个，听他个这个故事就得
4: 了。
3: 嗯嗯嗯。我个，而且我们说我们这个这个族同那啥哇，啥哇族同的，就跟你爹似的，我跟那个他们。
0: 通常河须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鹰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须草原上的传奇。
2: 红鹰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4: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2: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鹰都在做什么呢？
3: 打猎了，所以更靠牵马表演，这个在国家打这个红。
2: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鹰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3: 大家们那都赶紧可得了解决就嘛，当然啊，车上啊都等着各种动物，这个又刚刚林肯都那个大状态，动物自然就坏可得了没个。大个我搞到这个人就可大个这个在外头，动物啊啥子也得不着就嘛嘞。然后像这个动物弄弄的，但我就可大心眼儿更多困难，但我没心就嘛嘞。
0: 骑上红鹰，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须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5: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6: 慢一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孝
20: 敬乡亲的，
21: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

0: 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3: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4: 对，
3: 这儿就是，是吧？
4: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3: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4: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尼木特大峡谷。
3: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0: 尼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4: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0: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3: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0: 泽曲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曲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2: 你好。
3: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2: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3: 嘎坤
2: ，对对，
3: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2: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3: 哦，这两个点的最多。
2: 对。
0: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3: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5: 对，牛肉馅。
3: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5: 还有放鸡精。这个是味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3: 这个还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5: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3: 都有人吃。
5: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0: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成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儿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3: 尝一下。

0: 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儿的那种。
1: 嗯，
0: 它把这个肉汁儿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1: 是是，怎么样，好吃不？
0: 真的非常好吃。
1: 雪豆黄鱼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0: 对，很香很嫩。
1: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嗯，
0: 五个
1: 啊，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十个都可以吃。
2: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捆，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0: 这个嘎捆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1: 对，多快吧，这个，这个
0: 揭开
1: 啊，对，
0: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1: 就是肉汤里面，
0: 肉汤
1: 啊，对。
0: 哇，哇，这个牛肉炖的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嗯，对。
0: 但是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嗯，
1: 对。
0: 好香啊，这个好喝。
1: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不起这个啊，
0: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嗯，这个太好消化了，是吧？
1: 嗯，
0: 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1: 就是，
3: 我也可以吃，都是挺好。
0: 嗯，
3: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0: 嗯，
3: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扒拉干捆就特别好吃。
0: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
3: 嗯，
0: 是吧？
3: 对。
2: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0: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1: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0: 外皮。
1: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0: 羊毛。
1: 对。
0: 哦，好厚啊。
1: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2: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0: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1: 对，欧拉羊的羊毛。
0: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毡？
4: 因为它更可住呢，连个新的，
1: 就是冬天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0: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0: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4: 啊，那个内袋里头些等分钟的，但你来看就好个，那里就滚了两天了。啊，内要个，内这个里面内有些等。
1: 对，
4: 等等你那个吃大不当的，等等你等你那不里，等等到哪个那里啊？
2: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的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0000多次的赶制是嘉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
4: 那内的这些困难的，内的，嗯，内边那的东西你敢弄过那里？内路宽，苦口干，内的，哦，内的的。
5: 你们你什么在你那儿过吧？
4: 我这里。
2: 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

0: 阿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敢沾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敢沾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1: 这个伐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伐木的数量到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一样。这个是羊皮呗。
2: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1: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2: 哦。就是那种东西。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1: 对对对。
2: 泡了几天呀？
1: 一两天左右。
2: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0: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嘉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2: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1: 就做一个平地。
2: 啊，找一个平地。
1: 对，然后就搭起来。
0: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夏季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2: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1: 对对，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0: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2: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1: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然后就是那些木根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2: 哦，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2: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5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5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旦正才郎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2: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这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1: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

0: 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两三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2: 对，
1: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3: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1: 啊，要进去
3: 一块，对，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3: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3: 对，四面八方。
1: 啊、哦，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3: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3: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3: 对对对对。
0: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1: 他让夸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3: 他说就我的师傅，
1: 嗯，
3: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1: 嗯，
3: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哦，最尊贵的位置，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一起
3: 就这么回事。
1: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一侧坐男人，
3: 对对，
1: 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3: 对。
1: 哦，
3: 对对对，
1: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啊，谢谢。
0: 客人全部入席后，蛋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3: 谢谢。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大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
1: 嗯，
3: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
1: 嗯，
3: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3: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
1: 嗯，
3: 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1: 嗯，
0: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1: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2: 对哟，个人的一些能对吧？可不，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年去跟那个苗子跟比起来，但还记得我家木头村的那个个子就个三百，还记得我看我们的还记得有几码多克。
3: 对。
2: 他们现在正可了解嘛，他还能空了他们的那个老板规则，但年空的这个他们的人嘛，对那个他们他的马上见他们今年个人的吃不着接不接等个人的那个大盆那这一呢等过了早的那个可以说是不需要的那个嗯电这个电的那个是个红人的那片你啊周了周你第一个要搞的切脱了他们那个啥你。
0: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畜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坚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坚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坚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3: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4: 是熟悉一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话，那靶子就小一点。
3: 今天这个，
5: 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了。
3: 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吧？
5: 对对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3: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5: 对对对，这个是每个
3: 气势上不能输。
5: 对对，每个箭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2: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箭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3: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箭的环节。现在呢，
5: 这个
3: 最好的应该是在这个三角靶的这个边缘上。这
5: 边
3: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5: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3: 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5: 对，
3: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5: 对，只记这个
3: 啊，只记第一名的。
5: 对，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3: 为什么呢？
5: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3: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5: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2: 五彩神箭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群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3: 哇，
5: 三人军
3: 就意思是
5: 这一箭这个分量很重啊，所以来说拔箭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3: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2: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箭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5: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3: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5: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

0: 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1: 奥松都姐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她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她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都姐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2: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来接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3: 对对对，
2: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3: 对对对，
0: 他身体素质好，
2: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0: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内之间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
2: 上马了。
1: 来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钱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2: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0: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天空，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4: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两个中了。
2: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1: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姐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姐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0: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2: 空间，
0: 落箭的空间只有4指宽的一个距离，哇，
4: 没有3指。
2: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4: 等待歌手。
0: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看甚至看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1: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来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来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吉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2: 结局已出了。
0: 他输了。
2: 是吗？输了吗？
0: 他们输了。
2: 真的只剩下4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1: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0: 你看，还是我们赢。刚才是这支箭，
4: 我们
0: 只有3指的这个距离来射，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儿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2: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 今天最精彩的一件，感觉怎么样？
3: 特别高兴。
2: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3: 对。
2: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
3: 对。
2: 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0: 他们要庆祝啊。
2: 要庆祝了。
0: 你看，
2: 这个是
0: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你看，
2: 真的是。
1: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箭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箭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斯，妄谈所谓的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个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2: 林健指出，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去程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返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3: 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2: 林健指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3: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2: 林健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3: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方有官员要求中方支持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希望相关各

0: 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
1: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0: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一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3: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推动的疏导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期间美军的军舰还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开火逼退。美国的疏导行动显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做出了这种选择？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非对称性防御的政治话语粉饰之下，以军事手段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因此呢，必然会遭到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 那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那么局势也出现了失控的

0: 大风险，但这是美方目前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只能采取这种暂缓行动的做法来平息态势，从而出现了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那这一次美国用疏导这样的软性词汇，其实本意是想借着人道主义的名目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与底线，但伊方的强硬反制呢，让美军意识到触碰伊朗的红线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局部冲突。此外呢，美方本来认为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全球航运系统呢会配合美方的疏导行动，以大规模的民用船队来增加伊朗军事干预的门槛，但事实是航运界呢，在没有得到绝对安全保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态度，不愿意陪美国去冒险，进而呢，导致了最终美国所谓疏导是在极大的军事风险和行动成本下护送屈指可数的商船。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战略收益，都和美方预期相去甚远，这也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持续行动的这种内源性动力，最终导致美方宣布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2: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

0: 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 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0: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 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有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 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由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4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据知情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

0: 近期访问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总统，而上次的华盛顿之行，内塔尼亚胡亲自劝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打击，此后美国便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相似的情况接下来会再次上演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对此的分析。
1: 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议题的。那么不光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种战争的问题，可能也有和谈，就是伊朗、以色列并不希望看到美伊之间的协议对以色列不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议题。当然根据以色列传统的对伊朗一贯强硬的立场，显然内塔尼亚胡还要劝说特朗普这次是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以色列总理要复制他二月份成功劝说特朗普下场的这么一种成果啊，恐怕是不那么容易了。那么首先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现在经历了之前的跟伊朗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作战，他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对他的国内、对他的、对特朗普的执政是有一定的负面冲击的，所以他对再次重启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他心中是有一些顾虑的，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以色列方面的影响。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以色列二月份成功劝说特朗普，他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理由，就是他对特朗普说，那么伊朗政权已经非常虚弱了，可能是一推就倒，可以很容易的在大规模军事进攻之后实现政权更迭。但是这次通过前期的作战，美国已经发现伊朗政权还是有相当强的韧性，不是一个一推就倒的情况。所以内塔尼亚胡要再次劝说特朗普下场，那么他需要拿出一个更好的理由，而现在看来这种更好的理由似乎并不存在。
0: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场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2: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30名民主党人呼吁美国政府披露有关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信息，理由是在当前伊朗战事背景下，国会有权知晓中东地区的核态势。报道称，这些民主党人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他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另有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政府内部对中东核态势升级也存在担忧。一些官员认为，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报道还称，若美国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项数十年来奉行的政策。以色列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秘密构筑核武库，但迄今从未承认拥核，也从未公开阐述其核武器使用原则。不过，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美国情报界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已掌握的公开秘密。
2: 当地时间的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所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阿联酋当天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称，要求黎巴嫩多地居民立即撤离，涉及黎南部12个城镇和村庄。以军在通告中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4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
3: 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黎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黎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4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2: 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军火库存，美方已经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不存在对古巴的石油封锁，古巴能源短缺源于试图免费获取石油。对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进行了驳斥，批评卢比奥撒谎。
4: 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的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自相矛盾，是在撒谎。罗德里格斯说，四个月来仅有一艘油轮抵达古巴，古巴所有的供应商都受到了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罗德里格斯指出，卢比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出的这一罪恶的石油围困政策，如今正给古巴人民造成怎样的伤害和苦难。针对美国政府不断暗示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数十年来一直试图通过经济战摧毁古巴，而过去两个月里，本届政府更是变本加厉，通过了两项种族灭绝性质的行政命令。无论是经济封锁、能源围困，还是新的域外胁迫措施，无论是军事攻击的威胁，还是攻击行为本身，都是国际犯罪行径。
0: 近日，美国高盛集团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在接近八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还指出，不同地区石油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分配不平衡。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

0: 但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之后留在美联储当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五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2: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3: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V级护卫舰、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据日本共同网6号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 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政府行动也充满了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在自民党支持的群体当中，谨慎派也很多。
1: 对于美国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2: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 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4: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3: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 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8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半导订购原材料，并且有企业表示他们不会自行承担这些关税成本，而是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报道还称，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汽车贸易在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当中约占 8%。 美国是欧盟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目的地，美方的关税威胁将会对德国车企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宝马、奔驰和大众汽车公司等德国车企在美国拥有着庞大的业务，3家车企在美国也设有生产工厂。报道还指出，高端以及豪华汽车受到关税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汽车主要是以成品形式进口。
5: 俄罗斯出瓦什共和国武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出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出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 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

0: 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够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
2: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经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的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0: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方案将在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明确后公布具体细节，并及时通报实施进展。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科霍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情况出现好转。另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5号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2: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将会被医疗转运至荷兰。据介绍，3名患者目前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此次转运将会通过空中救护飞机实施。佛得角国家卫生局称，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会继续航行。那么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病毒？传染源是什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给人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的解答。
3: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啊。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

0: 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天价防务预算持续在台立法机构卡关。值得关注的是，美方目前提供的正式军购发价书金额仅约3000亿元，与民进党提出的预算存在巨大落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将会坚持3800亿加 N 方案，强调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拒绝空白授权。党内舆论质疑，部分商购项目被纳入特别预算，让民进党当局可以借机规避监督，上下其手。
2: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5号再度讨论军购特别预算案版本。虽然目前有个别民代提出8000亿元新台币版本，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申将坚持国民党版的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的立场不变。
3: 郑丽文党主席从来没有在军购上面改变过立场，因为没有立场可以改变，这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2: 郑丽文指出，之前经过国民党团大会决议的就是3800亿加 N 版本，核心在于有据可依，在缺乏透明资讯的情况下贸然放宽预算，这无异于空白授权。
3: 民进党经过了1年多，从5000亿变8000亿，变9000亿，变成1.25兆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人知道。就算是1250块，我都不可能空白授权，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2: 民进党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军购中，美方给出的正式军购发价书总额仅有3000多亿新台币。除了对美军购，里面还有根本不该出现在紧急军购中的商购项目。
3: 台北已经军火商满天飞了，都在游说商购。那如果是商购，是卖给哪个军火商？买什么？多少钱？是美国的军火商吗？还是全世界各地的军火商都可以来标呢？完全语焉不详，没有对象，没有内容。这中间民进党拿多少？在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上下其手，吃相难看，就准备让 A 钱天文数字进到民进党的口袋里头。
2: 舆论质疑，把这些项目塞在对美军购中，恐怕是因为特别预算具有机密性，可以躲避监督，让民进党及绿友友能借军购案乱开支票，赚得盆满钵满。
4: 它的监督力道相对会弱，只要金额一定上去，里面的气象后续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去监督。
5: 特别条例在发包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受我们的招标法的约束，甚至一些这个军火商竟然是可以由五金行来扮演。
2: 岛内知名政治学者杨永明指出，现在美国给台湾的发价书就是3800亿元，民进党当局却坚持1.25万亿元，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符合过去的做法。他也提醒在野党不要掉入赖清德1.25万亿元的陷阱中。对于美国对台军售，国台办一再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装台湾，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
1: 五一假期期间，香港居民北上消费热潮持续涌动，内地居民赴港观演打卡热情高涨。作为连接深港的黄金通道，深圳黄港福田口岸客流呈现着总量大、峰值高、双向旺、家庭多的显著特点，客流峰值尤为突出。5月2号当天，黄港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总数超33.7万人次，其中出境人员超17.3万人次，刷新了复关以来的新高。经福田口岸通关的出入境旅客达26.8万人次，出境人员超13.6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的历史峰值，彰显跨境出行的旺盛需求。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

0: 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各地纷纷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1: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大概排了40多场，上座率也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像这种假期观影方式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
2: 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0: 今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
3: 越来越多的市民把观影作为假期休闲的首选，深刻感受到县域文旅消费、电影文化市场的活力正在全面释放。
0: 各地创新拓展电影加的融合新玩法，加商圈、文旅、餐饮、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电影票根变成跨界消费媒介，链接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电影加加的是消费场景的广度和体验的深度。电影票作为线下消费的超级入口，串联起餐饮、零售、旅游等多元场景。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4: 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0: 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颇受青睐， XR 影院成为热门打卡地，带上轻量化投显设备，观众可体验到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座椅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旋转，沉浸式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从观影到制作，电影加科技不仅带来全方位的视听革新，更重构产业生态。各地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深度嵌入电影拍摄，新质生产力助力电影产业加快升级。数据显示，去年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提升至45%左右。
5: 从电影变成电影加，就是它撬动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文化产业，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0: 中国电影产业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五一假期期间，新疆、浙江等地通过水陆空立体游玩、民俗旅拍、古村匠艺、矿洞探险等创新业态，让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引擎。在新疆博州赛里木湖，景区通过低空飞行加传统马队加乘船赏湖的组合业态，让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此驻足，沉浸式体验赛里木湖的美景。
6: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赛里木湖上空，底下就是赛里木湖，我们来这里看一看这片碧蓝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吧。
7: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赛里木湖，来之前以为这里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景观，但来之后我们才发现这里有很多好玩的项目，比如说现在正在乘坐的这个游艇。
0: 在喀什古城，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游客身着民族服饰穿梭打卡，在街边小店品尝地道美食。喀什古城用丰富的场景让游客在体验民俗文化、感受丝路魅力的同时，也带动了餐饮、旅拍、文创等多元消费。
8: 我来到这里面之后就感觉回到家一样，真的非常好，我特别喜欢新疆。
0: 浙江桐庐深澳村始建于南宋，拥有140多幢古建筑和千年水利系统，通过打造百匠文化街区，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免费体验戏曲妆造，还能跟着街区匠人学葫芦烙画、制作香囊，或者坐下来喝杯茶，体验慢节奏生活。在浙江遂昌县湖山乡，当地把一座废弃萤石矿打造成地心世界，游客们坐在漂流艇上，沿着全长858米的河道穿梭在暗河之间，展开一场探

0: 探险之旅。
1: 水到龙门浪浪的，落差也非常合适。灯光打在矿道上时，有时像海洋，有时又像天空，让人身临其境，感觉非常梦幻。
2: 美军南方司令部五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三人被打死。声明称，情报确认该船正沿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只进行了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根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1点左右，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当中，判处其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并未提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报道称，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超过一审1年0.8个月量刑的量刑结果。当地时间的4号，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在朝鲜平壤青年中央会馆开幕，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参观选购。
3: 本届展会以为了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为主题，于5月4号至8号举行。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29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设置290多个展位，涵盖电子、机械、金属等1700多种展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和选购。展会期间还将举行有关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企业介绍和产品说明会。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是朝鲜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览会，每年春季和秋季各举办一次，由朝鲜对外经济省主办，朝鲜国际展览社承办。
2: 美国国土安全部五号证实，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经被关闭。美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向媒体发送的邮件当中称，关停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源于国会批准的拨款不足，这是国会所为。众议院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上周经签署生效。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是由美国会立法设立，2019年获批筹建，2021年正式成立，负责审查移民居留系统中的虐待与不当行为。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今天2026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但是受月相和辐射点位置的影响，今年的观测条件较为一般。

0: 近日，山西运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这让盐湖呈现出多种颜色，尤其是堤坝两侧的湖水呈现出鸳鸯锅式的对比，一侧绿，一侧红。据了解，盐湖颜色变化主要由高温、高盐度及特定的微生物共同作用所致。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飞机偷窜斯妄谈所谓外交自主，却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像小偷，是国际大笑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1: 林健指出，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据称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威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溜入，反诚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2: 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

0: 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1: 林健指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0: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林健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3: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一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2: 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的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的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4: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 他说，在缺乏对伊朗

0: 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 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0: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0: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 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瓜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失败，并向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

0: 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1: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

0: 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天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约合490亿人民币，增加国内燃油库存，并建造永久性的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能源短缺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
2: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这100亿澳元中，32亿澳元将用于建造一个由澳政府持有的永久性燃油储备库，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另外，75亿澳元将以贷款、股权、担保、保险、价格补贴等形式，为增加本国燃油和化肥库存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根据该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称，要求黎巴嫩多地居民立即撤离涉及黎南部12个城镇和村庄。以军在通告当中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号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30名民主党人呼吁美国政府披露有关以色列核武器项目的信息，理由是在当前伊朗战事背景下，国会有权知晓中东地区的核态势。报道称，这些民主党人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他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当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另有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披露，政府内部对中东核态势升级也存在担忧。一些官员认为，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2: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

0: 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V级护卫舰、 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不断朝着
1: 进攻性。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当地时间5号的21点至6号的7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击落了53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通报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该地区北部的战科伊，造成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当地时间的5号18点起，俄军用108架各类型的无人机以及2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等袭击了乌克兰。此前，俄国防部4号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的5月6号的0点起单方面停火。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2: 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5.1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演唱会经济热度飙升，风雨挡不住乐迷奔赴热爱的脚步。热闹的音乐现场不仅奏响假日青春旋律，更带火文旅消费，撬动商圈联动，为假日经济注入满满活力。今天的潮玩假日乐享五一，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音乐节现场。
3: 场，可以看到持续的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乐迷们对于音乐的热情，而这个舞台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而已，还有各种各样假日消费的活力。马上就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
4: 第一次来音乐节感觉如何？
5: 突然大雨了，感觉很浪漫。
6: 想看那个舞台的南青，然后也想看，还有一个这个舞台的新裤子。然后你来这里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然后，可以完全的放松，只有音乐和，音响的声音。
7: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让孩子感受这种自由这种氛围吧。对，我觉得音乐节最大的意义就在这儿吧，总有一个让你撒欢的地儿吧。对。
2: 音乐节现场消费业态十分丰富，美食文创一应俱全。阴雨天气里，热饮更是成为乐迷及时消费的首选。
8: 下雨了，还是有点像英国那种的音乐节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挺兴奋的。对，一会儿去买个咖啡什么，买点热饮的热热身。
2: 如今跨城观演已成主流趋势，2025年全国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观众比例就高达60%以上。来自陕西宝鸡的乐迷卷卷已是第四次参与音乐节，
9: 都是自己然后规划一下然后就过来。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朋友在北京这边，相当于我是投奔他然后过来，我们一起开车过来的。对，我的花销基本上都会花在这些上面，像音乐节啊 Live House 之类的。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宝鸡嘛，一个小城市，可能没有很多的这种机会。
2: 音乐节也为商户带来全新机遇，来自哈尔滨的绝绝今年首次从乐迷变身为摊主，
10: 第一次以商家的形式在这儿，就感觉体验感很好，就是感觉不一样，有点
11: 可能有一些我不会在线上出售的东西会带过来。对对对，比如说一些孤品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更有特点的东西。
2: 依托音乐节流量，北京世园公园也同步打造多元假日消费场景，延庆本地餐饮和商圈也纷纷联动推出专属优惠，承接音乐节的外溢效应。
1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呢，就是我们五一假期期间的这个音乐市集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呢，有这个几十家的后备箱市集。
13: 我们特别联动餐饮商户，延时营业至凌晨2点，让乐迷散场后有一个温暖的第二现场，继续聚会放松。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实现场次、票房、观众人数全面增长，北京、上海稳居票房榜单前列。如今，大型演出对城市消费带动系数达到1:6.85，演唱会经济正在用最浪漫的方式带动城市的假日消费脉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日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灼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谢谢谢谢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题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6: 知道吧？知道吧？
2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当地时间的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撞上了附近高速公路上的一根灯柱和一辆行驶当中的拖车，导致拖车失控撞上了护栏，司机受伤入院。美国媒体5号公布的新的画面显示，客机在降落过程当中距离地面极近，随后就发生了碰撞，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机上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无人员受伤。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引入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以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6: 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开启一天后便宣布暂停，有消息称美已接近达成停战备忘录。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二战以来首次。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可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好，首先来看到美国媒体6号援引来自白宫的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框架谈判设定相关的框架内容。而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备忘录。
5: 美国为何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但他同

0: 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愈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愈发有底气，让其既得利益得到巩固。但据我观察和研判，当前局势的逻辑是，只有先促成谈判桌上的对话，才能边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激进诉求，进而争取达成实质性协议。美国当地时间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形成一个保护穹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百计船只正等待通过海峡。
1: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0: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航线图，白色标示的是战前海峡内正常的船舶分通道航线，黑色线条显示的是伊朗方面对非敌对航运的指定航线，而红色显示的是美国划设的安全航线。美军方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个穹顶，这个穹顶指的是一种军事部署，他们声称能够应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面下的任何威胁，在该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在几秒钟内予以打击。这项计划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当天，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伊朗军方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五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五号报道称，美国的自由计划并未能有效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由于美方计划并未能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
2: The map shows the examples and samples of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Strait, as well as the Gulf of Oman, and up in the Arabian Gulf.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ran has fired at commercial vessels 9 times and seized 2 container ships, and they've attacked U.S. forces more than 10 times, all below the threshold of restarting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t this point.
0: 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四号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富查伊拉是阿联酋的这个大型石油码头，富查伊拉非常重要，有一条管道从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延伸到富查伊拉，虽然每天的输油量只有200万桶，但船只无需通过海峡就能在富查伊拉装油，因为它们就在管道的末端。阿联酋表示，富查伊拉的这场火灾是由一架伊朗无人机引起的。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展开交火，令美伊之间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坚称，伊朗已经战败，但他拒绝谈论伊朗怎么样才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4: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3: Well, you'll find out.

0: Because I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ir Navy is...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停火仍然有效。
2: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1: 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赫格塞斯的说法，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军的行动表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很显然，美军也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评论称，赫格塞斯没有提到的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畅通无阻的。尽管自由计划行动暂停实施，但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3: So we're at a messy stalemate where the war has ended in an inconclusive fashion. There is a ceasefire, formally at least, which has been violated regularly by both sides, it seem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appear, has grown frustrated by this and feeling that he need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to unblock the situation, has launched Project Freedom, which looks on the face of it,unsustainable given the amount of military resources it will require, and also highly unlikely to free up the Strait of Hormuz for maritime traffic in the long term, certainly not to return it to as it was before the 28th of February. So it looks, I'm afraid, it looks like another gamble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hope is that it doesn't lead to a new escalation of the war.
4: 那我们看到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计划启动一天之后便宣布了暂停，而与此同时，美军称随时可以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自由计划实施当天，虽然美伊双方都有短暂的直接军事交锋，但不过都是在秀肌肉和打嘴仗，反而美方在计划启动一天以后就宣布暂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高开低走，虚张声势，反映出美国在战略与策略上都有重大的调整。美国的目的还是重启外交机制，敲定一份协议，以保留颜面的方式将战事从名义上的结束变成正式结束。从目前情况看，恢复对伊朗全面进行军事打击的意愿并不太强烈，而是采取能够发挥美国军事优势、强度可控、收放相对自如的边封锁、边疏导、边谈判的方式，以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加压力，配合外交谈判。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兵力的基本布势是东纵西侵，西线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撤离至地中海海域，陆基空中力量也搜索至以色列和约旦的基地，这样做是力求摆脱伊朗的直接威胁。而在东线，美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海域已经部署了广域层次梯次配次的强大的海空兵力，这样做使伊朗处于遭到单边持续被封、经济长期承压、空袭威胁不减、反击效果有限的不利境地。美国以此将军事压力想传导到外交谈判桌上，所以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美国当下急切想得到的结果。
4: 当地时间5月6号的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已经暂停，韩国无需再讨论参与事宜。5月4号，韩企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美方疏导行动，韩方对此态度谨慎，称将优先聚焦事故原因的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有分析就指出说，全球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危机，而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1: 一艘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四号抵达日本爱媛县，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
6: 今日正午ごろ、ロシア産の原油を乗せたオマン船籍のタンカーボイジャーが今治市菊間町にある太陽石油四国事業所の桟橋に接岸しました。タンカーは昨日到着していましたが天候の影響で沖合で待機し、今日になって搬入作業が始まりました。
1: 近期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四月已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也表示将出口原油。
7: 中東以外からの原油の代替調達が急がれる中、政府は調達先の多角化を安定供給につなげたい考えです。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贸易命脉。自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峡航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且短期内仍无重启迹象。全球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中东战事正导致全球石油库存与需求面临双重枯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及汽油、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总需求将日均锐减近500万桶，下滑幅度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现状凸显了需求破坏的严峻局面，即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至过高水平，部分消费者和企业无力负担，最终放弃消费。
3: In which case, you know, the odds of a global recession go up considerably just becaus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petroleum products, not just oil and gas, but fertilizer, ammonia, helium, etc. It really impacts on global production.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盛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8: We're losing as much as 14-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every single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blocked off.
1: 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9: The long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longer people will be potentially under strain in terms of energy, fertilizer, and all of that filters through the economy.
10: This is the worst supply shock in history.
1: 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大关，全球经济将陷入一场严峻危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每桶130美元的油价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所带来的冲击将直接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11: 要理解这种衰退如何发生，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成本推动型通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跨洋运输、航空运营以及卡车货运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会被企业直接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表现为物价普遍而迅速的上涨。随后是缩水式通胀，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和化肥的基本原料。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厂如果想维持利润，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涨价，要么缩小产品规格。这种变化在超市里最为直观，花的还是同样的钱，可买到的商品包装变小了，分量变轻了，与之前相比，买到的东西变少了。第三阶段，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工厂运营成本不断攀升，而高昂的能源价格吞噬了人们的工资收入，使消费者购买力急剧下滑，结果就是商品大量积压，企业被迫暂停生产线并削减投资。然后进入第四阶段，企业被迫缩减开支，进而开始裁员，失业率随之上升。倘若这一令人窒息的恶性循环不断持续，整体经济运行将失速，买卖交易停摆，增长动能枯竭，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全球经济衰退。
4: 六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就在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将尽早向菲方交付驱逐舰和巡逻机等防卫装备。
1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六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
12: 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1: 4月20号至5月8号，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7个国家参加实战演习，另有17个国家和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再像往年那样只是观察员，而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联合军演，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约1400人全面参与实战演练，出动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签署协议，进一步推进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合作。
13: We also agreed to move forward with discussions aimed at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equipment cooper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intenance and sustainment,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ransferred equipment, with a view to the early transfer.Of Abukuma class destroyers and TC-90 aircraft, as well as other defense equipment.
14: Yung transfer ay bigay, no? Pero ngayon, pwede rin tayo bumili ng defense equipment kasi hindi na sila constrained na mag-transfer.
11: 就在上个月，日本刚解除长达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17个所谓防务伙伴转让武器。此举标志着日本政府彻底背离了二战后坚持的和平主义立场。
15: We can say that the transfer of advanced and high-quality defense equipment is a key component of Japan's strategy to promote regional security, enabled by the revision of.Th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its 3 principles on defense equipment transfer last month,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country to export lethal equipment such as fighter jets and destroyers.
11: 亚洲新闻台分析指出，日方向菲方交付阿5V级驱逐舰和 TC-90 巡逻机等防卫装备，将显著提升菲律宾的海上监视和反潜作战能力。
15: In 2024,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signed 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to facilitat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disaster relief, and strengthen defense cooperation as well. The agreement offici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September last year, and under this agreement, Japan was able to bring equipment here that enhanced this year's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U.S., Japan, and other allied countries.
11: 曾在菲律宾海军服役的防务研究分析师帕拉达表示，一旦日本国防工业全面转向出口，三菱重工等日本造船厂可能成为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首选供应商。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在到访菲律宾前，小泉进次郎已于4号访问印尼，并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姆苏丁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尼计划向日本采购最多8艘最上级护卫舰，耗资约22亿美元。此外，印尼也有意向日本采购2艘潜艇，但相关交易仍在谈判中。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会谈中，再次确认双方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
16: オーストラリアは次期フリゲートに日本の最新鋭の護衛艦最上型の改良型を選んでいて、両首脳は次の首脳訪問までに安全保障分野での具体策をまとめるようそれぞれの閣僚に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1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7: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まあ、今度はあの、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4: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1: 世卫组织五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地时间五号，该邮轮依然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经全面评估后，船上部分人员将被紧急转运，其余人员随船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截至五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俄罗斯四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一段俄罗斯士兵在阅兵彩排中高唱卡秋莎的视频走红网络。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美联社报道，连日来包括卡拉奇在内巴基斯坦信德省多地遭遇热浪袭击，已造成数人死亡。当地时间4号，卡拉奇最高气温达到44.1摄氏度，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泰国曼谷4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热指数突破52摄氏度。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防止中暑。热指数是结合气温和湿度计算的体感温度，比单纯气温更能反映健康风险。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姨伊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30%至70%。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注入乙烯后，香蕉需5天方可出货，但其供应商已通知7月起将停止供货，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1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2: 舒淇，
2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
24: 小爱同学，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

0: 汽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七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两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 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八一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3: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乘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

0: 鹧鼓敌人派出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了，就得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集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攻势，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2: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7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7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1: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哥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1: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补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10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了

0: 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摇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1: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1: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0: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0: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

0: 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1: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赖当局强推高额防务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六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有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1: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

0: 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0: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2: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3: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事实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0: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4: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

0: 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3: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E-3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4: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 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

0: 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3: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4: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

0: 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七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

0: 次的局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
9: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5: 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7: 受不了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当天对媒体表示，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

0: 在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 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 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部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 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0: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3: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0: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 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澳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0: 美方自由计划实施不足48小时就被紧急暂停，美军行动为何朝令夕改？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朝令夕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当前没有办法事实上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设想当中美国所举出的自由计划的名义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认为相关的船只已经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已经长达两个多月，所以说呢，美国希望借口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原因，来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帮助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天当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由计划公布之后美国确实也组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管控机制，但是呢效果并不佳。一方面相关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伊朗仍然的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号召相关的船只试图闯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船只来在美国的响应之下试图去通过伊朗管控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落空没有办法再有继续推动的必要。因此美国现在宣布取消相关的计划，我觉得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0: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项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1: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

特朗普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他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

0: 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与此同时，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这100亿澳元中，32亿澳元将用于建造一个由澳政府持有的永久性燃油储备库，库容规模约为10亿升，至少可维持50天的全国用量。另外75亿澳元将以贷款、股权、担保、保险、价格补贴等形式为增加本国燃油和化肥库存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本土仅有两家炼油厂，约 80% 的燃料依赖进口。另一方面，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根据该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报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虽然库存总体数字仍高于最低水平，但这掩盖了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0: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2: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今天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

0: 及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阿武V级护卫舰、 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 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1: 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据日本共同网6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政府的行动充满了担忧。日本在野党指出，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恐怕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今年3月的共同社 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即使在自民党支持群体当中，谨慎派也很多。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核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 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1: 对于美国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3: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 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5: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il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4: 欧盟委员会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 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5%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
0: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来看一组短消息。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

0: 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今天起到8号，中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但是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方面今天表示，反对让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当地停靠。该地方政府领导人表示，邮轮停靠的相关决定并非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让公众放心或保障公众的安全。他指出，他已请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急会面，以讨论此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舒淇，
5: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6: 干嘛？干嘛？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何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1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说法，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劝和促

0: 谈，那么通过这个双方之间的沟通，当然会发现各自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会注意到呢，伊朗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在双方深度沟通的时候，伊朗会看到中方的立场以及底层的逻辑，那么也会思考现在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后续会对自己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一个进行沟通，而一方呢也在这个了解，同时呢在进行调解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谈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期呢应该说谈判一直还是美伊双方的一个选项，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那么对于谈判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动向，有一些分析指出，现在呢针对这个由巴基斯坦发挥沟通作用提出的一些方案，美方在进行考虑，那么某种程度也在试图回应伊朗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提出的分阶段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首先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要把这个核问题留待后续解决。伊朗呢希望美国更多看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美国的自由计划受挫之后，美方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伊朗会看到呢，在大国沟通当中，其实中国对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中美之间也在保持着沟通，两个大国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来进行沟通，来影响彼此的政策，这是一种常态。所以呢，在这一次访问期间，伊朗既观察中方的立场，同样也在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后续路径的推进。
1: 另外呢，今天啊信息比较多，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表示说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参联会主席呢凯恩却说这个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而同样还有媒体爆料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进行的下一轮打击在做着准备。牛老师，各种打和不打的信息啊都交织在一起，那在您看来啊，这个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缓冲呢，还是说当前美国的对伊政策陷入到了一种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2: 它有战术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原因。战术上的，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什么说史诗愤怒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实际上美国知道没有结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也说那个没有结束，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会要审议这一次战争呢，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到60天的时候你就要撤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边，白宫的说法是现在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60天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卢比奥说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特别是说给国会说的，说你们这个60天这个期限对我们没有用了，这是战术性的原因。战略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确实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从4月10号停火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边是基本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要谈判，从4月10号开始，4月12号第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了，所以谈判又推不动。那么谈判推不动，美国一直威胁说，如果谈判推不动，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他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是最后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还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

0: 其实呢，特朗普啊，审慎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威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1: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踏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游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9次打击了商船，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还10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跨过门槛要再次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觉得呢，从相关的信息，不管是从总统还是从一些这个高官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是当前美国在对伊朗施压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占到便宜，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同时呢，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0: 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按照美方的说法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您觉得双方谁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就是今天晚上说美国最新提出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所以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0: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 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

0: 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五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2: 他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他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两个月时间里面依然一直做的，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3: 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8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查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 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的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呢？我们来看短片。
0: 五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2: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六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了他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六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1: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3: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之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立夏，中国多地的天气就有了夏天的感觉。在南方，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达到鼎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多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呢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开始，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缩减，主要是集中在广西、广东以及福建等地。那预计本周末西南、华南雨水频繁，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将会从下周开始再度的覆盖南方。在北方，降水来去匆匆，大风却是频繁袭扰。明后两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内蒙古、甘肃以及河北、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风和冷空气会带走刚刚积攒起来的暖意，明天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将会再度降到偏低的水平，大家要及时调整着装。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沈阳小雨转多云，9到17度。通辽多云转晴，9到19度。达州阴转多云，19到24度。贵阳大雨转阴，17到23度。曲靖多云，15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淮安阴转小雨，16到22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杭州晴转小雨，18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晴，24到37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8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阴，4到10度。华盛顿。
1: 千年银地成商运，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织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厚育万家兴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了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民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0: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1: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2: 复始三套，盖骨科诊室就诊。复始三套，盖骨科诊室就诊。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3: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0: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3: 就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似的，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咱不行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1: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10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啊。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

0: 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1: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了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0: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3: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1/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0: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

0: 这是一个中医诊室啊，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四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二级医院进行治疗。
1: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2: 哎，新杰哥，哦，
3: 坐。
2: 咱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直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3: 腰疼有三个月
2: 了啊！来，去了就看一下。强直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
4: 来，
2: 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50%，五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1: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2: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那培训的目的是啥？认识到这个病典型的表现，后来在附着点验。
1: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2: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卫生务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2: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
5: 基本上每个都要来一次，这。报销了700-800块钱也报销了。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1: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0: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根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1: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0: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1: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0: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2: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1: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3: 造好了。
0: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1: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0: 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1: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4: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5: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6: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7: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8: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9: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4: 应该的，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

0: 是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

0: 在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

0: 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

0: 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快！我们也到21区看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

0: 事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

0: 设厂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藿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0: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青云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开启一天后便宣布暂停，有消息称美伊已接近达成停战备忘录。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为二战以来首次。世卫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的汉坦病毒疫情可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好，首先来看到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来自白宫的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框架谈判设定相关的框架内容。而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备忘录。
1: 美国为何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愈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愈发有底气，让其既得利益得到巩固。但据我观察和研判，当前局势的逻辑是，只有先促成谈判桌上的对话，才能边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激进诉求，进而争取达成实质性协议。美国当地时间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形成一个保护穹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百计船只正等待通过海峡。
2: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航线图，白色标示的是战前海峡内正常的船舶分通道航线，黑色线条显示的是伊朗方面对非敌对航运的指定航线，而红色显示的是美国划设的安全航线。美军方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个穹顶。

0: 这个穹顶指的是一种军事部署，他们声称能够应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面下的任何威胁，在该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在几秒钟内予以打击。这项计划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当天，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伊朗军方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五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五号报道称，美国的自由计划并未能有效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由于美方计划并未能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
1: The map shows the examples and samples of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Strait, as well as the Gulf of Oman, and up in the Arabian Gulf.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ran has fired at commercial vessels 9 times and seized 2 container ships, and they've attacked U.S. forces more than 10 times, all below the threshold of restarting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t this point.
0: 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四号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富察伊拉是阿联酋的这个大型石油码头，富察伊拉非常重要，有一条管道从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延伸到富察伊拉，虽然每天的输油量只有200万桶，但船只无需通过海峡就能在富察伊拉装油，因为它们就在管道的末端。阿联酋表示，富察伊拉的这场火灾是由一架伊朗无人机引起的。美伊双方在波斯湾展开交火，令美伊之间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坚称，伊朗已经战败，但他拒绝谈论伊朗怎么样才算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2: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3: They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2: Well, you'll find out because I'll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ir Navy is...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停火仍然有效。
4: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0: 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赫格塞斯的说法，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军的行动表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很显然，美军也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还评论称，赫格塞斯没有提到的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畅通无阻的。尽管自由计划行动暂停实施，但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5: So we're at a messy stalemate where the war has ended in

0: 脱伊朗的直接威胁。而在东线，美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海域已经部署了广域层次梯次配置的强大的海空兵力，这样做使伊朗处于遭到单边持续被封、经济长期承压、空袭威胁不减、反击效果有限的不利境地。美国以此将军事压力想传导到外交谈判桌上，所以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美国当下急切想得到的结果。
1: 当地时间5月6号的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已经暂停，韩国无需再讨论参与事宜。5月4号，韩企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美方疏导行动，韩方对此态度谨慎，称将优先聚焦事故原因的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有分析就指出说，全球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危机，而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2: 一艘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4号抵达日本爱媛县，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
3: 今日正午ごろ、ロシア産の原油を乗せたオマン船籍のタンカーボイジャーが今治市菊間町にある太陽石油四国事業所の桟橋に接岸しました。タンカーは昨日到着していましたが、天候の影響で沖合で待機し、今日になって搬入作業が始まりました。
2: 近期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四月已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也表示将出口原油。
4: 中東以外からの原油の代替調達が急がれる中、政府は調達先の多角化を安定供給につなげたい考えです。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贸易命脉。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峡航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且短期内仍无重启迹象。全球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中东战事正导致全球石油库存与需求面临双重枯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及汽油、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总需求将日均锐减近500万桶，下滑幅度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现状凸显了需求破坏的严峻局面，即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至过高水平，部分消费者和企业无力负担，最终放弃消费。
5: In which case, you know, the odds of a global recession go up considerably just becaus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petroleum products, not just oil and gas, but fertilizer, ammonia, helium, etc. It really impacts on global production.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盛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6: We're losing as much as 14-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every single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blocked off.
2: 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7: The long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longer people will be potentially under strain in terms of energy, fertilizer, and all of that filters through the economy.
8: This is the worst supply shock in history.
2: 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大关，全球经济将陷入一场严峻危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每桶130美元的油价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所带来的冲击将直接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9: 要理解这种衰退如何发生，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成本推动型通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跨洋运输、航空运营以及卡车货运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会被企业直接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表现为物价普遍而迅速的上涨。随后是缩水式通胀，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和化肥的基本原料，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0: 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首选供应商。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在到访菲律宾前，小泉进次郎已于4号访问印尼，并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姆苏丁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尼计划向日本采购最多8艘最上级护卫舰，耗资约22亿美元。此外，印尼也有意向日本采购2艘潜艇，但相关交易仍在谈判中。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会谈中再次确认双方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
1: オーストラリアは次期フリゲートに日本の最新鋭の護衛艦モガミ型の改良型を選んでいて、両首脳は次の首脳訪問までに安全保障分野での具体策をまとめるようそれぞれの閣僚に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2: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世卫组织5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地时间5号，该邮轮依然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经全面评估后，船上部分人员将被紧急转运，其余人员随船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一段俄罗斯士兵在阅兵彩排中高唱卡秋莎的视频走红网络。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美联社报道，连日来包括卡拉奇在内巴基斯坦信德省多地遭遇热浪袭击，已造成数人死亡。当地时间4号，卡拉奇最高气温达到44.1摄氏度，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泰国曼谷4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热指数突破52摄氏度。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防止中暑。热指数是结合气温和湿度计算的体感温度，比单纯气温更能反映健康风险。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美以伊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30%至70%。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 注入乙烯后，香蕉需五天方可出货，但其供应商已通知七月起将停止供货，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

赖当局强推高额房屋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六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是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走遍。
1: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0: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7: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8: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因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0: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9: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

0: 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啊，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啊，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啊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啊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2: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E-3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空中加油机 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3: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实施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4: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2: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也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3: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他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他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 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

0: 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七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1: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我娶了你老婆，带走了你的儿子，你不记恨？你心里能不酸，能不痛？那还是人吗？哪个男人能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啊？
1: 你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你敢说出来你是怎么想的吗？当初我娶玉兰，我就想着这就是我结发的妻子，我要好好爱她。我把小军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我要好好待她。但是你一回来，全完了。玉兰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你，赵小军身上流着你的血，我怎么做有什么用呢？
1: 不管怎么说，钟军，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包养情妇、养育私生子的理由。一个普通人如果抛弃家庭，都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制裁，何况你，一个国家干部。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为什么就要选择这条路呢？
0: 我选择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该选择的路，而这分明你没有。情妇，私生子。

0: 你什么都不懂，你整天嘴上丢的就是纪律、法律、制度、规则。你真这么想的吗？你这是沽名钓誉，你能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你敢说你心里没私吗？
1: 你敢说市纪委书记是你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吗？啊，过去你是连长，我是副连长，你管着我，现在我是市委书记，你是纪委书记，我领导着你，你敢说你平衡吗？
0: 你不敢。我50多了，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爱情。 什么叫舐犊之情？你理解过吗？关心过吗？大圣，人是讲感情的，但你没有。只要是人，就会有感情。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光是人，我们还是一个党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这些身份都是有底线和职责的，不能甩出感情两个字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你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还记得我们当年入党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是什么吗？大家共同努力，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必须要有法律、纪律、制度来作为保障。所有的这一切，包括你声讨的组织，从来没有要跟你成为对立面。 那是因为你踏出了底线，是你跟我们成了对立面。

0: 既然你说我们已经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今天是来抓我的吗？
1: 我被炸成重伤，完了你，
0: 我把你连扛带拽，一通折腾，反正从高地上弄下来。
1: 是。
0: 可你呢，没良心，但不感激我还骂我。
1: 嗯，
0: 你非说我什么不要命救你，那是为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1: 哼哼，你救过我，给了我一次生命。中军啊，那这次能不能让我救你一回？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咱俩本来就谁都不欠谁的，
2: 不是？
0: 那就请回吧。

什么都不说了。冬菊，如果因为小军的存在让你感觉有一把刀，有一根刺，你就当我是在隔墙放箭，误伤了战友。

0: 我跟达胜在一起，他开心着呢。有一段没在一块儿，这家伙还撮合我们在一块儿呢。
1: 哎，不过说到底啊，我还是觉得他对我尽面了。
2: 行，随你。
1: 咱们离开这儿，我要让程先在那儿接受最好的教育。

0: 请进。
1: 哎呀，天意呀、啊，天意呀、啊，辛苦你了。哎，赶紧坐坐坐。看得还不错
2: 啊，书记，还是您敏锐。
1: 张一鸣的事，
2: 对，这些是在张一鸣电脑里发现的。这份清单列举出了几项是不能存放在杨浦港仓库的危险品，也是爆炸案当时大麦集团实际存放的东西。这个张一鸣呢，为了替大麦集团掩盖罪行，就用电脑把这些证据都抹掉了。张一鸣这个人胆子特别小，他听别人说任何操作都会在电脑里留下痕迹，他就把这台电脑拿回了家。因为这件事儿，他还被作为违反纪律的反面典型被通报批评过。这件事儿与爆炸案的时间节点非常的接近，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台电脑找了过来，结果就恢复了这些数据，也找到了这个原始的货物清单。
1: 嗯，那和麦思源的关系你查了吗？
2: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我以为能查到他收了麦思源的钱，结果他不但没收，还给了麦思源钱。
1: 他给麦思源钱？
2: 对，张一鸣曾经给大麦集团名下的科研项目资助账户捐过款。
1: 嗯，
2: 书记，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大麦集团的爆炸案进行重新调查？
1: 嗯，要慎重，我考虑一下。
3: 哎，宋主任，你这是去哪儿呢？
4: 哦，我回医院。
3: 啊，刚才干部教育中心来过电话，说让你、书记、周主任还有崔丽去一趟。
4: 什么事儿？
3: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说有领导要见你们。
5: 好，那我去通知书记，你去通知周主任和崔丽。
3: 嗯，好。
1: 吴组长，
6: 哎，赵书记，
1: 你好，你好，
6: 哎，赵书记，您快请坐，
1: 哎，您坐，您坐，
6: 怎么没听说您要过来？
7: 哎，不好意思啊，忽然把大家叫到这里来，快请坐啊，坐坐坐，
1: 你也坐，你也坐，
7: 哎，其实啊，我这次到东江来，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哎，不适合大张旗鼓啊。
8: 关于于中军的问题，那就是违规干预领导干部的升迁和任用。
1: 对，
8: 这个问题和麦满仓关联很大。我这次来东江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1: 因为京湖综合体项目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现在怀疑于中军和麦思远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当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取证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省纪委的支持和帮助。
8: 好，你们接着说。
2: 大麦集团财务总监兰杰提供线索，大麦集团利用黑市和地下钱庄向他人输送钱财，因此我们希望可以由省纪委出面报请中央纪委批准我们向香港廉政公署提出协查申请。
8: 好，这个问题我会向省纪委汇报的。那么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1: 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林妙雪的行踪，并且对其进行了监控，那么介于零

0: 妙雪和于中军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定，只要控制了林妙雪，就等于控制了于中军。另外，兰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麦思源手里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所有不正当交易的明细，并且还有可能有这些交易的录音和视频。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再加上银行账户进出账款的这些对比，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有了这个证据链，就可以把腐败关系网当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员一网打尽。
1: 好，明白了。我想麻烦纪委的同志帮我把一个人带过来。

0: 我们这次的工作组组长，李大哥，请你来，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吴组长，住建委关于大麦建筑的资质报告，是我没有及时的上报，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理由。那段时间，赵书记不是停职了吗？ 我手头的工作一下子堆了太多，当然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对于工作上的纰漏嘛，组织上做任何的处罚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也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职、写检查都可以。吴组长，没必要带我到这儿来吧？
1: 大麦建筑的事儿，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我想问一下东江师范新型农产品科研基金的事儿。什么基金？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妻子给这个项目捐了款。
0: 没和你说啊？我家里的财政大权归我妻子管，也许是她没跟我商量，就擅自给捐了款。不过，什么科研支持科研，好事情，好事。李大哥，我们就不要拐弯抹角的了。省纪委多次接到举报，省委的个别领导和 东江市委领导勾结在一起，干起了买官卖官的勾当。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这个大麦集团设立的科研基金，而给这个基金捐款的人出奇的一致，都是些领导干部的家人和朋友。捐款没多久，这些干部就会得到升迁和任。

0: 在来东江之前，省纪委监委已经找到个别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有人承认这笔钱就是用来买官的钱，最终会通过卖私员进入到省委副书记麦满仓的口袋里。
1: 那么你妻子捐的钱

0: 你晋升为纪委副书记的过程就应该有眉目了，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有人从中相助，一目了然。
1: 这个应该是个误会，巧合。
0: 好，那么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这个人正是举报周强受贿的那个人。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0: 他已经把自己的问题都交代了，
2: 已经查清了周强陷害案的所有内幕。所谓的周强受贿款，正是东江市纪委内部的人放进周强办公室柜子里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再做一件对的事情。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郑书记，
1: 吴组长，
2: 我想替周强好好的谢谢组织，终于给他一个答复。
0: 啊，这谢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工作分内的事儿。
2: 他们这么处心积虑地陷害周强，无非就是因为周强当年处理了很多大麦公司的事情，尽管一件件被压下来，但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3: 麦满仓述职，兴风作浪，加上于中军把东江市搞得乌烟瘴气，省里准备抓住这个机会上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他们一举拿下。
2: 我现在心里有点伤感，我没想到调查对象有一天会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
0: 走到这一步辛苦你了。
2: 说实话真是够累的。
0: 是啊。哎，对了，那个给咱提供重要线索的拦截
2: 啊，他值得信任。我们能调查到这一步都要感谢像拦截啊、薛亮这些群众，他们都是贪腐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也是我们取得重大胜利的功臣，我们真是得好好的感谢他们。
0: 你说什么？
4: 我们家大可被纪委的人带走了，今天一早就走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于书记，你可要想想办法呀。
0: 你别慌，千万不要乱来，我跟大可这么多年一定会想办法，要稳住。
4: 嗯，好。
5: 麦总吗？宝石区那个项目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账户里？
6: 这件事情他急不来，您催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7: 李大可被省纪委带走了，你知道吗？
6: 于书记，您不是跟我说已经安排市里用最快的速度去跟中能签合同了吗？那合约既然签好了，款拨下来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钱只要一到，我第一时间打给你。
0: 好，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做什么，但你要记住，我要是没拿到我该拿的，你也拿不到。
7: 省纪委把李大可带走了，
6: 照这么下去，把咱们抖出来是早晚的事儿。
8: 董事长，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所。

0: 行动了，要不然下一个进去的很有可能就是你。
1: 少安，我操，我交代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好了，明天肯定送到。可问题是，咱们这么做不就等于跟姓于的撕破脸了吗？这样做好吗？
1: 赵达生这么一查，于仲军他家里再这么一闹，哪还有时间来找我的麻烦？忙于应付都来不及。这个时候于仲军就是个大忙，我恨不得马上就把他扔地上，再给我办赵达生一个大跟头，给我争取点时间。到时候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的账户，我一消失

0: 小雪，小明，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程贤快睡了，想你哄哄他。
0: 掌柜，我马上回来，你们等着我啊。

0: 怎么了？
1: 放在咱家信箱里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赶紧把你叫回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爸？这孩子该不会是……
1: 这算是匿名举报吗？
0: 这是有人想甩包袱啊。

0: 下午那个会议我都不参加了。
1: 好，明白。
0: 然后下班以后还是我们去同样一个地方。
1: 爸，好的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再过来。
0: 哎，你别等我，待会我过来。
1: 好，嗯。
0: 什么事？
2: 上车里说吧。
0: 你胡闹什么？这是，这是市委大院，有什么事说？
2: 你自己看看。
3: 这个女的是谁？这孩子又怎么回事？你不解释一下吗？

0: 是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
1: 爸，你疯了吗？那我妈和我又算什么？
0: 小军，这几十年我对你和你妈呀，

0: 仁至义尽了，我不欠你们的。我现在就是想过我自己喜欢过的日子。你也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慢慢你会明白的。
1: 我妈还没死呢，
2: 我对得起她。
0: 你好好照顾你妈，有时间我一定过来看她。好了，
2: 你要是觉得对得起她，那你当面跟她说。

君，你来了，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呀？来，坐。啊，小君，我要跟你爸爸说几句话，啊。

0: 从军。啊，坐。
1: 哎。
0: 其实啊，这附件什么的，都是做给小军看的。我心里清楚，我的日子不多了，恐怕都看不到小孙子出生了。
1: 别胡说，我们都要想办法，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仲君，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母子的照顾。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你答应我照顾好小军好吗？
1: 瞎说什么呢，小军又不是个孩子，都是快当爹的人了。
0: 可在我们父母眼里，他永远是孩子，不是吗？你要替我呀，看着他的孩子出生，替我抱抱孩子，看着孩子长大。
1: 叶兰，你自己。哎呀，
0: 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妻子，可小军是真的把你当成他的爹。这么多年，你一直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所以你答应我，你们父子要永远在一起，好吗？
1: 叶兰，你听我说，不可能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但是我尽力了。这段时间特别难，但都会过去的。
0: 啊，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地方，我知道，下一辈子我一定还。仲君，答应我照顾好小军，我就可以安。

0: 心的走了。啊，他也，
1: 好，我答应。

你妈都不能再受刺激了，你要多陪陪她，让她开心点。

0: 麦虽然要逃。
1: 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0: 昨天有笔工程款入账，他马上让我转了一大笔钱到他国外的私人账户上。我知道这个账户就是他为了外逃准备的。
1: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赶紧汇报给赵书记。
0: 能不能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现在恐怕还不太行，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控制住他，不会让他跑的。
0: 要是我把账本偷出来呢？
1: 怎么偷？他不是藏得很隐秘吗？
0: 麦虽然的保险柜是指纹加钥匙解锁，指纹伪造不了，但我会想办法的。你告诉赵书记，让他等我消息，我一拿到就会联系他。
1: 你一定要小心，赵书记再三强调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你千万不能出事。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2: 12点，东江市保税区建设项目在开发区正式召开奠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市委书记于仲军及市委干部代表参与了本次发布会，我台将为大家现场直播本次发布会的实况。今天到场的不仅有市委领导干部，也有不少东江市的龙头企业的领军人物到场，其中有大麦集团的董事长麦思源。
3: 大家好，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
4: 东江市杨浦保税区建设项目奠基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0: 我先回公司，你去抓烂情。
1: 李大可，来到省纪委监委，你要如实说明你违法违纪的行为。
2: 栽赃周强的赃物是我受麦满仓书记的指使放的，还有为了能够当上纪委副书记，我给麦思源的科研基金捐了一笔钱，这笔钱实际上是给于仲军的。还有我多次受于仲军的指使干扰市纪委的调查工作，
3: 班长好。
4: 班总有份文件请。

0: 怎么样？
1: 收拾差不多了。
0: 多谢。我已经通知了公安的人，你和你的家人现在都是安全的，放心啊。
2: 我们已经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传真了，查到了林妙雪的账号，正在和麦思源的进账记录进行对比。
3: 我们去哪儿？
0: 小泉，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了。

0: 纪委。
1: 多拦截，咱们别再玩了。
2: 你最后一次见到于书记是在什么地方？
3: 是在他和林妙雪的别墅里。
2: 你们都聊了什么？
3: 他说他要参与保税区的事情，还答应给我额外的一笔报酬。也许他在哄我，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他卷完保税区的钱以后立刻会走。

0: 师傅，麻烦去市委大楼。
1: 好。
0: 师傅，麻烦快一点。

喂，小军啊，什么事儿？啊？你妈现在在哪儿呢？哎，

0: 于仲军书记您好，我是咱们中交日报的记者，那个我有几个问题能采访您一下吗？
1: 啊，你说。
0: 对于咱们这次这个杨浦保税区的建设项目，您有什么希望或者说一个计划吗？能不能稍微给我们透露一下？
1: 关
2: 于。书记，我还有点急事。书记，你现在去哪里？不便说。好。
3: 找别的事。
4: 小童，再快点。
2: 好的，书记，已经是最快了。

0: 喂，赵大生在第一人民医院。
1: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目标突然回别墅区，注意观察。
3: 妈，快过来。
4: 秦然，别难过，先坐会儿。
5: 玉兰现在人在哪儿？

0: 求求你。
1: 爸，我妈。妈，没事。啊，要冷静。冷静，孩子啊，来，坐下，先坐。
0: 坐吧。

0: 赵处机，市委去不了了。嗯，好的，好的。师傅，东江医院。好的。
1: 姑娘，你是市委的人吗？不，我是纪委的。师傅，
0: 给您添麻烦了。小事。
1: 谢谢师傅。
0: 好，谢谢。

0: 收拾差不多了，
1: 抓紧。
0: 好，朱军，卫生巾还有我的视频，
2: 给我拿过来。
1: 离家近一点，别带这么多东西了。我们现在就走，现在。

0: 高总，
1: 有吗？
0: 没有。
1: 走。
2: 赵主席，拿到了。
3: 好，谢谢。
2: 麦斯人的人在追我。
3: 我已经通知了公安的人，你和你的家人现在都是安全的，放心啊。
4: 小燕，你把兰杰照顾好啊。我走了。
5: 那你记住安全。
6: 喂，高哥，
7: 我看到大道上往那个地下车库走了。
8: 谁是王玉达的司机清楚了。请你跟我来一下。

0: 那个东西不是你的，把它还给我。
1: 站住！

0: 带走，带走。兰杰女士，您是？我是市局的梁栋梁，受赵达安书记的委托，您一直在我们的严密保护之下。您放心，您的家人在安全的地方，请过来。
1: 谢谢，兰女士，请。
2: 辛苦了。

0: 杨局，于中军的车又从别墅开出来了，但是看不到后面坐着人，我们要不要跟？好的，明白。
1: 大师，我们已经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传真了，查到了林妙雪的账号，正在和麦思源的进账记录进行对比。对，我和殷书记在一起呢，应该很快吧。好的，好的，

0: 上对于中军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通知公安机关抓捕麦思源等人，向中纪委国家监委报告麦满仓和徐东城的问题，严加监控，防止外逃。
1: 是。

0: 等等。
1: 怎么了？是在抓我吗？

0: 老实点。
1: 梁局，梁局，于仲军不在车内，已逃离我们的视线，请求全程搜捕。

0: 您的头没事吧？
1: 没事了。嗯，
2: 我们去哪儿？
1: 小泉，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啊？你在我这工作几年了？
2: 6年0.3个月。
1: 你做事一向很规矩，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结束今天的工作，车你就直接开走，送给你。

Thank you.

咱们一块儿。

0: 候如果我没回来，你带孩子离开。
1: 于仲金自知难逃法网，决定让林妙雪带孩子离开，独自留下来再

你放心吧，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失去你和儿子，我一直守着你们。谁都别想把我们两个分开。

我也难为他们娘俩，这我说了不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孩子会健康的成长。

0: 我们家的特色是我们的天然豆浆。
1: 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得慢慢来啊。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2: 三点一线，身子是侧的，但是脸是正的，头发松啊，非常好。
3: 随便看看吧，
0: 麦总，你放心啊，这房子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4: 不许人，答应我，留下。
0: 我怀孕了。好事儿
3: 啊！别说他本人，就连我都为他感到开心。况且他又没有孩子，这是老来得子啊。
0: 穆子平啊。 这个男孩67了，程贤。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维护好咱们这个家，让小程贤好好的长大。会有那么一天的，等咱们到了国外，买个小房子吧。 就带院子的那种，我可以种点花花草草的。等儿子长大一点，我给他弄个书屋。
5: 开什么玩笑！我连自己女人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男人吗？我还让你去自首，你这。

南江省委副书记麦满仓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对其展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一更，骨髓相心梦不成，故园无此生。
1: 谁的孩子？
2: 你的。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没有孩子。
3: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不健康，我们有什么能力治啊？
1: 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健康与否，我都会养着他。
2: 现在二哥接不到活，也要让我帮忙。
4: 你二哥是干什么活的？
2: 那个杨镇长出了点状况，想请你帮一把。
1: 你们的钱我都是通过地下钱庄转进去的。
2: 前两天啊，麦思源找过我，他说想参与镜湖景区商业综合体的项目建设。
1: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中原，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转移到香港那个账户上。
5: 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
1: 我
5: 不分彼此，你可是他爸他爹，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
1: 对，这样恶人我来当，你只管当好你的市委书记。
6: 小军他这个爸不好当啊。
2: 其实我身体不难受，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我想让你陪一陪我。
7: 我问你，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我妈都变成什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8: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为什么就要选择这条路呢？
7: 当初我娶玉兰，我就想着这就是我结发的妻子，我要好好爱她，我把小军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我要好好待她。但是你一回来全完了，玉兰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你，赵小军身上流着你的血，我怎么做有什么用呢？
8: 不管怎么说，钟军，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包养情妇养育私生子的理由。如果因为小军的存在让你感觉有一把刀有一根刺，你就当我是在隔墙放箭误伤了战友。

0: 爸爸来了。啊。
1: 叔叔。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楚楚啊，爸爸对不起你，害得你无家可归，爸爸做错了事，你能原谅爸爸吗？
3: 爸爸不哭。
2: 爸爸不哭。
3: 我能原谅爸爸。
2: 爸爸高兴，因为以后能天天跟楚楚在一起了。
1: 回家。
0: 好啊好啊啊。需要帮忙吗？
2: 张书记。

0: 真不必，不必，楚楚没事的啊。
1: 赵书记，您就是楚楚的再生父母，您得大仁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你怎么说啊？我看见你们父女能够重聚，这是我心里最开心的事儿了，是吧？好，走，边走边说吧。
2: 好，
0: 好吧，去我们家吃饭去。
2: 好，
0: 赵书记，您对我们父女俩太好了，你让我们怎么报答您？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这个楚楚做手术的钱我还没有还给你，钱不钱这事儿不重要，关键是楚楚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前两天啊，我们去医院又复查了，对吧？现在她身体的指标啊都跟正常人一样，你就放心吧。
2: 太好了！
0: 我现在说太多的感激的话也
2: 不说不说啊，
0: 回家
2: 嫂子给做饭吧。
0: 走走走，
2: 好，小松起来吧。哎。

0: 但小孩子目前在肚子里的情况蛮好的啊，放心好了啊。
1: 好。
0: 爷爷奶奶也来看一下啊。哦。小孩子目前在肚子里情况蛮好的啊。
1: 这也看不出像谁啊。
2: 你可真逗。
3: 医生，我能看看吗？
0: 可以。

0: 省委的任命，
1: 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赵大生同志
0: 为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
2: 首先要感谢组织上和大家给我的信任。来省里工作之前啊，我在部队待了有20多年，然后在东江市的纪委工作了5年。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我觉得我们共产党人脑子里有2个观念是绝对不能动摇的。第一是组织观念，第二群众观念。组织观念就是要对我们的党绝对忠诚，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立身之本。那么群众观念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忠于我们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坚信我工作当中的十字信条：宁丢乌纱帽，不负老百姓。我想啊，我们只有把这2个观念高度的统一起来，才能够让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的人民永远的拥戴我们这个党。

春归，飞雪迎春到。当人们沉醉在满园春色中时，反腐战线上的战士们还在除冰铲雪，他们在特殊的战场上仍然继续着不寻常的征程。

0: 市里头最重要的是哪几位领导？
1: 市委书记于仲军，纪委书记郑达生。
2: 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3: 你今天是来抓我的吗？
2: 我们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才会对得起所有的人。
4: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去面对。
2: 我是希望在某一天，让我无人可办，无案可查。

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州四海一片欣欣向荣，青年们对未来的期许也悄然生根发芽。由王蒙创作的《青春万岁》便反映了那一时期青年朝气蓬勃、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那种为青春而呐喊的激情和充满生命力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正值青春的人。当《青春万岁》叙事重新被唱响，跨越时空的青春

在20世纪60年代，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社会建设、践行奉献精神的经典之作。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光辉。在真挚的歌词、熟悉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看到雷锋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感受到那份纯粹、炽热的大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在这充满活力的时代背景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他以轻快的旋律、积极的歌词，抒发了意气风发的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几十年后，当这首歌曲再次被唱响，不同时代青年共有的那份朝气，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青年对广阔天地的探索热情愈发高涨，无数年轻人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在时代浪潮中追逐梦想。由李海英作词作曲的《走四方》便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前往外地生活的故事，装在青春行囊里的那份对远方和未来的叩问，在今天也依然能引

二十世纪末，华语乐坛涌现出一批以青年追梦为内核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便是其中之一。这首融合了摇滚元素的歌曲，将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的写实画面与《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理想主义交织，唱出了青年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决心。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始终以纯粹的热血

0: 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2: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3: 啊。
2: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1: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2: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管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阎王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

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郑生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价

0: 七，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1: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2: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

0: 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3: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4: 记者今天。

先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

0: 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1: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4: 这个是快手的，
5: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6: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3: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7: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7: 等会儿什么情况？
3: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9: 快！我们已到2017上黑电视。
8: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3: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0: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3: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1: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的。
3: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

0: 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自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

0: 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千年银地成商运，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织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厚育万家兴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那种都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了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对于周子民来说， 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1000%到1500%，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1: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 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 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3: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倍胎、5倍胎到1000胎，
1: 可别让我进行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
4: 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86年，当时上初二，还是腿疼，一直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1: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 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

0: 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1: 直到2008年左右，那一会儿时间，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咱不行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想。
2: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十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啊。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3: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4: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的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这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

0: 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1: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2: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0: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2级医院进行治疗。
0: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2: 哎，新杰哥，哦，哎，坐坐坐，咱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

0: 长期的交叉。
1: 对。
0: 腰疼多长时间？
1: 腰疼有3个月。
0: 3个月了啊！来，起来叫我看一下。强制性脊椎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
2: 来，
0: 如果发现的晚的话，3年的致残率50%，5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3: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0: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那培训的目的是谁？认识到这个病典型的表现。后来在苏州电影。
3: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0: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务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3: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0: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一共全部走访。而且走了
3: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0: 辣椒正常吧？
4: 辣椒的。
0: 好。你看啊，大份儿，啊，红烫啊。啊，好，你坐。对。
3: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5: 嫂子卖啥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3: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6: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出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娃，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一些事情，导致你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3: 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6: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3: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0: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 健康养犬项目。

0: 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健检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而对现在的孟培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1: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等着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主要每个月都要来一次，这报销了7-800块钱也好事。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2: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3: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2: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3: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2: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3: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4: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2: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5: 啊，造好了，
3: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2: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3: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2: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

0: 自2019年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1: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2: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都做了39场。
3: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4: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5: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6: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0: 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0: 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嗯，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哦，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

0: 各家的其中几匹马啊。
1: 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鹰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2: 哇哦，打马打的。哇哇哇，现在就是现在叫叫。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鹰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3: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鹰。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鹰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鹰呢？
2: 当然这个东西也没几个人，他人跟他人就当了，他带那个送他就给他这样的就这样的牛我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个这样都让他过关的他这个也让他过关的他怎么按那么那得的
4: 对你们。
1: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2: 啊对，他都得送马当然就供他这个就你们了。他如果是他那个送的给现在给我们东西带几个人。
3: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鳞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才亮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鹰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鹰，而红鹰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鹰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1: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2: 因那个同同我们初中个大子跟老努给同我们是同，大哥的，他那话，我个自己同那个，他那个这个过来就得哩。我个而且我们初中在这个做同那操啊，操啊做同的，就给你点点，我可能得了大奖。
3: 通常河曲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鹰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曲草原上的传奇。
1: 红鹰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4: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1: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鹰都在做什么呢？
2: 打猎了，所以更靠近马比较远，这个在国家打这个红。
1: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鹰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2: 大家们那都赶紧可得了解决嘛，大人啊，车上啊都等着个钱，等我这个又刚刚连坑都来打撞他，等我再你就坏可得了没个？大个我都搞到这个人就和大个这个在玩了，那么俺娃子也得不着急嘛嘞，然后像这多么弄堂的，但我就和大心眼更多困难，但我没心嘛嘞。
3: 骑上红鹰，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曲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5: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

0: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2: 对，
1: 这儿就是，是吧？
2: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1: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2: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1: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0: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2: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0: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1: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0: 泽曲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曲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3: 你好。
1: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3: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1: 嘎坤
3: ，对对，
1: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3: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1: 哦，这两个点的最多。
3: 对。
0: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1: 牛肉馅这个是吧？
4: 对，牛肉馅。
1: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4: 还有放鸡精。这个手艺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1: 这个还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4: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1: 都有人吃。
4: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0: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制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儿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1: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的那种。它把这个肉汁已经全部都浸到。

0: 个面团里面了。
1: 怎么样，好吃不？
0: 真的非常好吃。
1: 徐道鲍鱼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0: 对，很香很嫩。
1: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
0: 五个
1: 啊？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十个都可以吃。
2: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捆，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0: 这个嘎捆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1: 对，多快吧，这个这个
0: 揭开
1: 啊，对，
0: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1: 就是肉汤里面，
0: 肉汤
1: 啊，对，
0: 哇。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嗯，对。
0: 但是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嗯，
1: 对。
0: 好香啊，这个好喝。
1: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这个啊。
0: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
1: 嗯、
0: 这个太好消化了，
1: 就是、
0: 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1: 就是。
3: 锅油菜这些都是挺好。
0: 嗯。
3: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0: 嗯，
3: 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扒拉干捆就特别好吃，
0: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
3: 哦、
0: 是吧？
3: 对，
2: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0: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1: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0: 外皮。
1: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0: 羊毛。
1: 对。
0: 哦，好厚啊。
1: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2: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0: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1: 对，欧拉羊的羊毛。
0: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4: 这是跟个猪呢，连个新的。
1: 这是冬天，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0: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0: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4: 啊，那个内里那些等分钟的，那你来看就好看。嗯，那里的一个那样的
1: 哦，
4: 啊，内要看，内这个是没内有些等。
1: 对，
4: 等等你那个吃大不汤的，等等你等你是哪里？等等到啷个那里啊？
2: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万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擀毡开始，2万多次的擀制是嘉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
4: 内的里也干成的，内的，嗯，内边呢，但当心你干弄过那里，内路干苦苦干，内的，哦嘞，得得。
5: 你们你什么时候打过吧？
4: 我这里。
2: 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

0: 一件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摘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1: 这个伐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伐木的数量到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呀。这是羊皮呗。
2: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1: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2: 哦。就是那种东西是。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1: 对对对。
2: 泡了几天呀？
1: 一两天左右。
2: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0: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家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2: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1: 就做一个平地
2: 啊，找一个平地，
1: 对，然后就搭起来。
0: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夏季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2: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1: 对对，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0: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2: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1: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2: 哦，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2: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5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5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旦正才郎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2: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这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1: 对。
0: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

0: 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两三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1: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2: 对，
1: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3: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
1: 啊，要进去
3: 一块，对，
1: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
3: 对对对对，
1: 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
2: 嗯，
1: 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3: 就四处八方呗。
1: 四处到四面八方。
3: 对，四面八方。
1: 啊，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3: 对。
1: 你从东这东向开始。
3: 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1: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3: 对对对对。
0: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1: 他让花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3: 他说就我的师傅，
1: 嗯，
3: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1: 嗯，
3: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哦，最尊贵的位置。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一起
3: 就这么回事。
1: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一侧坐男人，
3: 对对，
1: 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3: 对。
1: 哦，
3: 对对对，
1: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谢谢。
0: 客人全部入席后，蛋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4: 谢谢。
3: 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大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
1: 嗯，
3: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
1: 嗯，
3: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1: 幸福美满，
3: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
1: 嗯，
3: 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1: 嗯，
0: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1: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3: 对哟，可是对很多人吧，可不，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名是跟那个苗子跟比起来，但还是我家木老村的，那个子很久个三百，还是我克罗门的，还是有几马的多。他们什么真可了解嘛？他还能空了，他们拉开拉帮狗的。他年空的这个，他们什么？对，那了，他我个没他的马生前他们今年就那个人的吃不着，接不接？等个人的我个大盆那这一那，等过了咋的？我个好几个双休股票了啥个？嗯，电这个了，电了啥个？是个红屋人电了什么呢？啊，着了着呢。第一个呀，个了的吃土了，他们那了啥呢？
0: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箭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5: 慢点，
6: 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2: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12: 熟悉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可能靶子就小一点。
2: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12: 这个大概65到70米。
0: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12: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1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属他那1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射
0: 中！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3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夹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3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2: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2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杰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12: 对 对, 对。
2: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12: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2: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3角的顶端。
12: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2: 是什么意思？
12: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因为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中他。
0: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热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13: 10个多，好嘞。
2: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12: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2: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箭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箭的成绩。
2: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2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2: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12: 对对，
2: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0: 吗？
1: 因为他们把它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嗯，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肯定要输了。
0: 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0: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剑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对对对，这个是每个
0: 气势上不能输。
1: 对，就每个剑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2: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剑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0: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剑的环节。现在呢，这个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板的这个边缘的这
1: 只
0: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1: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0: 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1: 啊！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只记这个啊，
0: 只记第一名的。
1: 对，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0: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1: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2: 五彩神剑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玄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0: 哇，
1: 三人军
3: 哎呀！再回吧！哎呀！再回吧！哎呀！
1: 天呀！就意思是这一件这个分量很重啊。所以来说拔剑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0: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2: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剑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1: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0: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1: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2: 奥松多杰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多杰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0: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莱杰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
1: 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1: 对，他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1: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
0: 上马了。
2: 莱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玄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1: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2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乾坤，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支箭，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

0: 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1: 这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也两个中了。
2: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件都中。
3: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之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0: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2: 空间，
0: 落箭的空间只有四指宽的一个距离，哇，
1: 没三指。
2: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1: 王白哥兄，哦，
0: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嗯，还剩的三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3: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2: 结局已出了。
0: 他输了，
2: 我赢了。是吗？输了吗？
0: 他们输了。
2: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3: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0: 你看，
1: 还是我们
0: 刚才是这支箭，我们只有三指的这个距离来取，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2: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4: 就是高兴，
2: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4: 对，
2: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0: 他们要庆祝啊！
2: 要庆祝了！
0: 你看，这个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2: 是，你看，真的是。
3: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监察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监察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以及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

0: 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当天对媒体表示，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显现希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2: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

0: 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1: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1: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掩盖计划的失败。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文章说，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他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
0: 美方自由计划实施不足48小时就被紧急暂停，美军行动为何朝令夕改？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所谓的自由计划朝令夕改，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意识到当前没有办法事实上推动所谓的自由计划，因为在之前的设想当中美国所举出的自由计划的名义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认为相关的船只已经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已经长达2个多月，所以说呢，美国希望借口当前的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原因，来通过军事行动的手段帮助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过去的2天当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由计划公布之后美国确实也组织了一定的军事力量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伊朗的管控机制，但是呢效果并不佳。一方面相关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伊朗仍然的牢牢地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号召相关的船只试图闯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船只来在美国的响应之下试图去通过伊朗管控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落空没有办法再有继续推动的必要。因此美国现在宣布取消相关的计划，我觉得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0: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登评论员文章说，美国和以色列

0: 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不仅是一项糟糕的决策，更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1: 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文章中写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所谓帝国体系，都只有在其手段足以达到目的时才能维系，而通过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过度扩张境地。文章说，就在几个月前，美国政府中没有人将与伊朗开战视为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美国缺乏在长期冲突中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军事力量。美国若想征服伊朗，就必须调遣其军事力量中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行动，即便取胜也必须长期驻军。有人辩称，美国已无需集结大规模地面部队，先进导弹及远程打击武器足以制胜，但这类高端武器本是用于守护关键战区的盟友与利益，如今美军库存已严重消耗。文章指出，美国仍有选项，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它可以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这会暴露其军事实力远不如世界所认为的那样强大。它也可以从欧洲和东亚等地调动资源，协助完成特朗普所谓的对伊朗远征行动，又或者可以诉诸特朗普曾暗示的极端军事选项，而这将给美国带来永世的耻辱。
0: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2: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期间与印度尼西亚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还计划向菲律宾出口武器装备。在结束对印尼的访问之后，小泉6号在菲律宾观摩日本自卫队参与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那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东南亚国家抱团的趋势正在增强。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往年日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次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日方派出作战部队以及网络技术、医疗后勤等部门军事人员全面参与实战演练。5月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将扩大防务合作，同意为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双方还同意着眼于将来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迅速构建情报共享的制度框架。双方在会后签署了关于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联合声明。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通过工作磋商力争早日实现护卫舰出口。他还称，将推进讨论实现与装备品相关的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的全面装备合作。日本政府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解禁了杀伤性武器出口，对非出口或将成为首个案例。届时，配备高性能机关炮及反舰导弹装置的R5V级护卫舰、TC90 教练机等均可实现出口或无偿转让。在4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涉日本问题应询指出，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林健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以城市为患，已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正义力量都应当对此高度警惕，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让历史

0: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 10.23% 和 2%。 各地纷纷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家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五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
2: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大概排了40多场，上座率也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像这种假期观影方式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
3: 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 今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
4: 越来越多的市民把观影作为假期休闲的首选，深刻感受到现役文旅消费、电影文化市场的活力正在全面释放。
1: 各地创新拓展电影家的融合新玩法，加商圈、文旅、餐饮、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电影票根变成跨界消费媒介，链接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电影家加的是消费场景的广度和体验的深度。电影票作为线下消费的超级入口，串联起餐饮、零售、旅游等多元场景。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5: 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1: 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颇受青睐， XR 影院成为热门打卡地，带上轻量化投显设备，观众可体验到超高清画面360度铺满的视野效果，座椅可以随着剧情观看自由旋转，沉浸式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从观影到制作，电影加科技不仅带来全方位的视听革新，更重构产业生态。各地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深度嵌入电影拍摄，新质生产力助力电影产业加快升级。数据显示，去年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提升至45%左右。
6: 从电影变成电影家，就是它撬动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文化产业，也使得电影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新的消费和文化的阵地。
1: 中国电影产业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6号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迎来五月份的开门红。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高位。
7: 芯片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只存储芯片、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只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8: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9: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50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 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

0: 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1: 眼下，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大批候鸟集中繁殖季，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从空中俯瞰，候鸟巢穴星罗棋布，宛如一座巨大的天然育婴房。有的雏鸟正在享用美味，狼吞虎咽；有的则伸长脖颈，嗷嗷待哺。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何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

0: 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一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的说法，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劝和促谈。那么通过这个双方之间的沟通，当然会发现各自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会注意到呢，伊朗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在双方深度沟通的时候，伊朗会看到中方的立场以及底层的逻辑，那么也会思考现在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后续会对自己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一个进行沟通，而一方呢也在这个了解，同时呢在进行调解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谈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期呢应该说谈判一直还是美伊双方的一个选项，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那么对于谈判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动向，有一些分析指出，现在呢针对这个由巴基斯坦发挥沟通作用提出的一些方案，美方在进行考虑，那么某种程度也在试图回应伊朗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提出的分阶段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首先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要把这个核问题留待后续解决。伊朗呢希望美国更多看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美国的自由计划受挫之后，美方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伊朗会看到呢，在大国沟通当中，其实中国对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中美之间也在保持着沟通，两个大国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来进行沟通，来影响彼此的政策，这也是一种常态。所以呢，在这一次访问期间，伊朗既观察中方的立场，同样也在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后续路径的推进。
1: 另外呢，今天啊信息比较多，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表示说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参联会主席呢凯恩却说，这个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而同样还有媒体爆料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进行的下一轮打击在做着准备。牛老师，各种打和不打的信息啊，都交织在一起。那在您看来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缓冲呢，还是说当前美国的对伊政策陷入到了一种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2: 它有战术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原因。战术上的，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什么说，史诗愤怒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实际上，美国知道没有结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也说，那个没有结束。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会要审议，这一次战争呢，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没有经过国会批准。

0: 种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到60天的时候你就要撤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边，白宫的说法是现在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60天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卢比奥说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特别是说给国会说的，说你们这个60天这个期限对我们没有用了，这是战术性的原因。战略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确实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从4月10号停火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边是基本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要谈判。从4月10号开始，4月12号第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了，所以谈判又推不动。那么谈判推不动，美国一直威胁说，如果谈判推不动，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他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是，最后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还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
1: 其实呢，特朗普啊审慎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魏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2: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踏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游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9次打击了商船，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还10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跨过门槛要再次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觉得呢从相关的信息，不管是从总统还是从一些这个高官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是当前美国在对伊朗施压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占到便宜。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同时呢也是

0: 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1: 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按照美方的说法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您觉得双方谁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就是今天晚上说美国最新提出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1: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2: 它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它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2个月时间里面依然一直做的，就是所有

0: 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2: 嗯，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八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查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呢？我们来看短片。
3: 5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0: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6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 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

0: 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了它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六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1: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2: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这个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之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中国北方降温明显，南方会经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周末开始，一轮升温浪潮将会席卷中国大部，北方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冒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大部都将会被降水覆盖，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明天江南大部降雨结束，而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华南以及西南。降温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中国，多地气温也会随之降到偏低的水平。周末冷空气影响结束，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会展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突破30度大关，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郑州和西安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超过25度，周日到下周一会陆续的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郑州之后呢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西安阴，14到22度，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日内瓦阴转小雨，7到18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开罗晴，14到27度，渥太华阴，4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11到2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3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七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赤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

0: 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机制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

0: 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1: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

白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

0: 一年前，1940年十月，称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三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四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脚踩上去，他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了，就得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机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2: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7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哥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7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1: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为了阻击进入孟格狼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1: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谱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最后，一块炮弹崩去的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咬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2: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接战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2: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0: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3: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0: 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0: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千年银地成商运，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织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厚育万家兴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的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0: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5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10000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3: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4: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0: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4: 就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似的，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再不行了，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3: 我当时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10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

0: 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1: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0: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2: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3: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的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这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0: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1: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0: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4: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0: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娄冠台更蓄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 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
2: 这是一个中医诊室。
1: 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二级医院进行治疗。
0: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 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
3: 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4: 哎，亲弟哥，哦，哎，来，坐坐坐坐，
3: 咱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直的调查。
4: 腰疼多长时间？
0: 腰疼有3个月，3个月了啊！来，起来，让我看一下。强直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治残。来，如果发现的晚的话，可以3年的治残率50%，5年的治残率应该在70%。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 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3: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顾克夫人、张夫人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 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那培训的目的是啥？认识到这个病，像你表现，后来在辅佐点烟。
0: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3: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为神武贯彻，周至县。

0: 向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0: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以后全部走访。而且走了
1: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2: 辣椒正常吧？
3: 辣椒的。
2: 好。你的啊，大份儿。啊，红烫啊。啊，好，你坐。对。
1: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4: 上哥卖炸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1: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出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人个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娃，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心自强，导致你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1: 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2: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1: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0: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仅仅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而对现在的孟贝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2: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等着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然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这报销了700-800块钱也好事。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1: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0: 慢点啊。
1: 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2: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0: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2: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1: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3: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2: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4: 啊，造好了。
1: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2: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1: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2: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5: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跟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6: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7: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8: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9: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10: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直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赖当局强推高额房屋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走遍。
1: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五月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1: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2: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事实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0: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3: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

0: 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啊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啊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2: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3: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

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

0: 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正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是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 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

0: 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2: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

0: 常讽刺的局面。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
8: 仅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框架谈判设定相关的框架内容。而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备忘录。
9: 美国为何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特朗普表示，这一决定是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继续维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愈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暂停军事行动会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愈发有底气，让其既得利益得到巩固。但据我观察和研判，当前局势的逻辑是，只有先促成谈判桌上的对话，才能边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激进诉求，进而争取达成实质性协议。美国当地时间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按照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形成一个保护穹顶，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百计船只正等待通过海峡。
10: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9: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航线图，白色标示的是战前海峡内正常的船舶分通道航线，黑色线条显示的是伊朗方面对非敌对航运的指定航线，而红色显示的是美国划设的安全航线。美军方说，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个穹顶，这个穹顶指的是一种军事部署，他们声称能够应对空中、地面、海上甚至海面下的任何威胁，在该区域内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们都能够在几秒钟内予以打击。这项计划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当天，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伊朗军方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五号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五号报道称，美国的自由计划并未能有效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由于美方计划并未能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
11: The map shows the examples and samples of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in the Strait, as well as the Gulf of Oman, and up in the Arabian Gulf. Since the ceasefire was announced, Iran has fired at commercial vessels 9 times and seized 2 container ships, and they've attacked U.S. forces more than 10 times, all below the threshold of restarting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t this point.
9: 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4号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

0: 海和印度洋海域已经部署了广域层次梯次配置的强大的海空兵力。这样做使伊朗处于遭到单边持续被封、经济长期承压、空袭威胁不减、反击效果有限的不利境地。美国以此将军事压力想传导到外交谈判桌上，所以寻求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美国当下急切想得到的结果。
1: 当地时间5月6号的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计划已经暂停，韩国无需再讨论参与事宜。5月4号，韩企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美方疏导行动，韩方对此态度谨慎，称将优先聚焦事故原因的调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有分析就指出说，全球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危机，而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2: 一艘装载着俄罗斯远东萨哈林二号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4号抵达日本爱媛县，这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日本首次采购俄产原油。
3: 今日正午ごろ、ロシア産の原油を載せたオマン船籍のタンカーボイジャーが今治市菊間町にある太陽石油四国事業所の桟橋に接岸しました。タンカーは昨日到着していましたが、天候の影響で沖合で待機し、今日になって搬入作業が始まりました。
2: 近期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促使产油国向日本供油，四月已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日。此外，应日方要求，墨西哥也表示将出口原油。
4: 中東以外からの原油の代替調達が急がれる中、政府は調達先の多角化を安定供給につなげたい考えです。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与贸易命脉。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海峡航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且短期内仍无重启迹象。全球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而另一方面，中东战事正导致全球石油库存与需求面临双重枯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预计，本季度全球石油及汽油、航空燃油等石油产品总需求将日均锐减近500万桶，下滑幅度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现状凸显了需求破坏的严峻局面，即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至过高水平，部分消费者和企业无力负担，最终放弃消费。
5: In which case, you know, the odds of a global recession go up considerably just because of the knock-on effects petroleum products, not just oil and gas, but fertilizer, ammonia, helium, etc. It really impacts on global production.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盛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6: We're losing as much as 14-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every single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blocked off.
2: 分析师说，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
7: The long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longer people will be potentially under strain in terms of energy, fertilizer, and all of that filters through the economy.
8: This is the worst supply shock in history.
2: 经济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大关，全球经济将陷入一场严峻危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每桶130美元的油价往往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所带来的冲击将直接波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衰退的深渊。
9: 要理解这种衰退如何发生，我们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组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成本推动型通胀，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跨洋运输、航空运营以及卡车货运的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成本会被企业直接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表现为物价普遍而迅速的上涨。随后是缩水式通胀，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 生产塑料、包装材料和化肥的基本原料。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工厂如果想维持利润，通常只有两种。

0: 小泉近次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在到访菲律宾前，小泉近次郎已于4号访问印尼，并与印尼国防部长夏姆苏丁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尼计划向日本采购最多8艘最上级护卫舰，耗资约22亿美元。此外，印尼也有意向日本采购二手潜艇，但相关交易仍在谈判中。 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的会谈中再次确认双方推进防务与网络领域的协作。オーストラリアは次期フリゲートに日本の最新鋭の護衛艦モガミ型の改良型を選んでいて、 両首脳は次の首脳訪問までに安全保障分野での具体策をまとめるよう、それぞれの閣僚に指示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 多少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 それから GDP 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 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好、この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素来。
0: 世卫组织5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地时间5号，该邮轮依然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经全面评估后，船上部分人员将被紧急转运，其余人员随船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 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一段俄罗斯士兵在阅兵彩排中高唱卡秋莎的视频走红网络。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据美联社报道，连日来包括卡拉奇在内巴基斯坦信德省多地遭遇热浪袭击，已造成数人死亡。当地时间4号，卡拉奇最高气温达到44.1摄氏度，刷新纪录。与此同时，泰国曼谷4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热指数突破52摄氏度。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一切户外活动，防止中暑。 热指数是结合气温和湿度计算的体感温度，比单纯气温更能反映健康风险。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姨一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 30%至70%。 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 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注入乙烯后，香蕉需5天方可出货，但其供应商已通知7月起将停止供货，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养人心养心。

0: 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一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

0: 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特朗普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他还称，伊朗将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安排。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斯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2: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0: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

0: 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 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 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 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 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48美元， 较伊朗战时前水平高出 50%。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
2: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以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6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 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武危急，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揭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 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 56.6%， 即使在自民党的支持群体中，很多受访者也持谨慎态度。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国家として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 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3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 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1: 6号，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

0: 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核兵器は作らず持た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のがすでに1960年代当時の首相そのものもそれを約束し、国会でも決議して決めたことですから、あれこれの政府がその時の状況でコロコロと変えていいも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実際上も全てのタガを外して自由に武器を輸出でき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あって、まあ、戦争の準備をする一部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ね。日本憲法もかつての戦争の反省から戦争もしないと、本当は武力も持たないと決めて、今ある憲法ですからね、政府というのはあれこれの考え方がどうあれ守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んで、
2: 戦争放棄ですよね、うん、やっぱ戦争放棄、軍隊持た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何があっても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って思ってます。
3: 憲法9条、まあ、今まで、まあ、軍隊という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まあ、よりそのこれを用いて戦争にちょっと近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はありますね。
4: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5: 教訓にしてできた憲法だと思ってるので、戦争は絶対ダメ、平和が大事っていうことを歌ってると思う。
6: 憲法を守るのは政治家の務めですから、憲法を守るという義務を政治家が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の義務を横っちょに置いたり、あえて気がつかないふりをしてね、内容を変えて、旗から見るとね、戦争を準備するような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今すぐやめろと。
0: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7: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攻击。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8: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

0: 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游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游轮。西班牙媒体六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游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游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游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游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1: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0: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

0: 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6: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5: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最高法还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看。
6: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
7: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

0: 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在江苏无锡，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法院认为，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在安徽蚌埠，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法院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
2: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4: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

0: 04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噬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梅姨战事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30%至70%。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开心的一天。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4: 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方的疏导为何紧急暂停？美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矛盾不一的表态背后究竟是何考量？美已被曝协调新一轮打击，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阿联酋敏感目标遭袭，军队进入最高战备，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海湾安全格局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宣布短期暂停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的疏导行动为何高调启动，不到48小时却紧急暂停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称史诗怒火已经结束，参联会主席又放言随时可重启作战，美以更被曝协调准备新一轮打击。美方表态摇摆不定，局势是否会重新滑入冲突轨道？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强制过往船只按伊方航道航行，美方则明确反对海峡管控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行僵局如何化解？全球能源供应链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压力？阿联酋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何成为冲突外溢的焦点？阿联酋遇袭对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当天宣布，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媒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以色列媒体还披露，特朗普1号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并不满意。此外，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的说法，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伊朗将继续开展抵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啊，今天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那小辉老师，阿拉格奇为何会选择此时访华？另外呢，你怎么看中伊之间的这种外交互动？
3: 确实大家非常关注阿拉格奇访华以及中伊之间的互动以及后续的影响。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受到关注？首先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应该说美伊停火依然非常脆弱，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近期呢，美方仍然在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包括美国用所谓的自由计划来试图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用武力来进行改变，但是呢是这个受到了挫折，伊朗方面在进行回击。而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局势当中紧张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那么外溢的风险也在加大。那么这个时候伊朗与中国来进行沟通，首先说明伊朗非常重视中方的立场。大家会注意到长期以来中伊还是保持着比较紧密的战略方面的沟通，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而伊朗看到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劝和促谈。那么通过这个

0: 双方之间的沟通，当然会发现各自的出发点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会注意到呢，伊朗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意味着伊朗不重视中方的意见，在双方深度沟通的时候，伊朗会看到中方的立场以及底层的逻辑，那么也会思考现在做出的决定会不会后续会对自己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一个进行沟通，而一方呢也在这个了解，同时呢在进行调解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谈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期呢，应该说谈判一直还是美伊双方的一个选项，双方都在做两手准备。那么对于谈判，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动向。有一些分析指出，现在呢，针对这个由巴基斯坦发挥沟通作用提出的一些方案，美方在进行考虑，那么某种程度也在试图回应伊朗的一些诉求。比如说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提出的分阶段的方案，也就是说现在首先解决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要把这个核问题留待后续解决。伊朗呢希望美国更多看到自己的诉求，那么在美国的自由计划受挫之后，美方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伊朗会看到呢，在大国沟通当中，其实中国对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中美之间也在保持着沟通，两个大国就地区和国际问题来进行沟通，来影响彼此的政策，这是一种常态。所以呢，在这一次访问期间，伊朗既观察中方的立场，同样也在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后续路径的推进。
1: 另外呢，今天啊信息比较多，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表示说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而参联会主席呢凯恩却说这个可以随时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而同样还有媒体爆料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进行的下一轮打击在做着准备。牛老师，各种打和不打的信息啊都交织在一起，那在您看来啊，这个这是美国的一个战术缓冲呢，还是说当前美国的对伊政策陷入到了一种左右摇摆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2: 它有战术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原因。战术上的，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什么说史诗愤怒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实际上美国知道没有结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也说那个没有结束，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会要审议这一次战争呢，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没有经过国会批准，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到60天的时候你就要撤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边，白宫的说法是现在战争早就结束了，所以60天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卢比奥说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特别是说给国会说的，说你们这个60天这个期限对我们没有用了，这是战术性的原因。战略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确实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从4月10号停火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边是基本处于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要谈判。从4月10号开始，4月12号第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坐下来谈了，所以谈判又推不动。那么谈判推不动，美国一直威胁说，如果谈判推不动，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军事打击，美国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在上周末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给特朗普简报了，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被特朗普最后否决了。特朗普还是说，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危险太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在5月4号的时候，特朗普提出来所谓的自由计划，就这个行动是介于军事行动和不采取军事行动之间。美国这次也没有说要护航，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美国是说我们引导，我们给这些船只提供信息。然后美国的理想状态是，他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如果不袭击美国的军舰，不袭击那个船只，那么他这个行动就成功了，那么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就没有了。但是最后美国是最后伊朗不但袭击了美国的军舰，还伊朗还袭击了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所谓自由计划实际上就失败了，所以特朗普被迫宣布说暂停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就是美国的困境还有，如果谈判谈不成，那么到底是要回去战争的状态还是不回去，美国还会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谈和打之间摇摆。
1: 其实呢，特朗普啊审

0: 正采取军事选项，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体现。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啊在白宫参加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有媒体呢就问他说，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了停火？特朗普的回答呢非常的含糊，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红线，只是说你们会知道的。那小威老师，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回答是不是给自己首先是留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弹性空间，另外呢是不是也表露出特朗普呢他是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呢？
1: 确实应该说美方的表态非常微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在一再踏口，也就是临阵退缩。那么特朗普当然对于停火的问题没有指责伊朗方面破坏停火，没有明确美国会后续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同样我们注意到，在5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联会主席凯恩是进行了一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当中呢是提到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呢包括展示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和游轮他们的地点和状态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出，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方观察到的动向。那么同时指出的是，自美伊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呢是9次打击了商船，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还10几次对美军发动攻势。但是呢从这个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即使伊朗方面有这些动向，他也不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跨过门槛要再次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我觉得呢从相关的信息，不管是从总统还是从一些这个高官他们口中所表述的，是当前美国在对伊朗施压博弈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占到便宜，所以现在呢与其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不如呢采取这种方式先安抚市场。美国的首要的目标是平抑油价而不是刺激油价，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而另外呢，大家会看到美国机关尽管有这样的表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动武或者说升级行动的选项。往往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在这种两面压住的时候可能会随时转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反战声音确实是此起彼伏，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参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据悉呢是在准备来对特朗普后续的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如果重启军事行动是要推动国会授权，是要给总统更大的行动空间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消息指出，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可能是希望所谓降低门槛，以这种半数的方式通过，但是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折。同时呢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方案是避免美国长时间的大规模的作战，也避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军事选项仍然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一方面如您刚才所说，确实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顾忌，是担心军事选项会给自己造成重大的反噬。
0: 就目前美伊双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啊，我们并不能看出谈判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爆料说呢，白宫认为啊，与伊朗已经是接近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了。如果双方在谈判这一块呢，能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按照美方的说法有一个重大的进展，您觉得双方谁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就是今天晚上说美国最新提出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是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美国说这个有可能是重大进展，这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从4月1号，美国和伊朗开始接触以来，特朗普每次都说很快就要取得重大进展了，所以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但是后来证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仅说美国说这一次是最接近的一次，这一次中间人巴基斯坦说他看了这个方案之后，他也觉得这个方案是自从谈判以来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方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这个来，美国要求或者说希望伊朗在48小时之内，那么给予美国那个回应，到底伊朗同意不同意？所以说到底，到目前为止，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的，美国认为很有可能能达成。那么到底是不是重大进展？我们都等未来48个小时，伊朗会不会那个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
0: 好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管理机制，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要接受伊朗的统一管理。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0: 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鉴于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强调，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商业航运仍然停滞，5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
1: 伊朗推出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新机制的推出啊，恰逢美国刚刚暂停了自由计划行动。那您觉得这里面有哪些非巧合的安排？
2: 他肯定不是完全是巧合的。伊朗在这个关节点上提出他的所谓的管理海峡的计划，伊朗就是要向美国表明，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就是为了回应刚才卢比奥在短片里说坚决不允许，说坚决不允许伊朗永久性的控制海峡，坚决不允许伊朗决定那么谁可以过，谁不能过。那么伊朗现在提出这个所谓的管理计划，就是回应这些的，就是第一，伊朗要表明态度，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的。第二，谁能过，谁不能过，从哪条那个通道过，这些都是由伊朗决定的。特别是现在谈判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前方谈判的是一批人，现在这个做出这个决议的是议会，那么议会在这个时候那个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也有可能给前方的代表团施加压力，就是国内现在的态度是不允许在这个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媒体报道的所谓的这个管理的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就是还是过去两个月时间里面依然一直做的，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那个通过。第二，所有的船只必须事先跟伊朗报告，得到伊朗批准，并且得到伊朗的登船检查审查之后才能过。至于说是不是要收费，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公开说，但是呢有各种传言说伊朗很可能是要以后要收费的，这是伊朗的基本态度。现在伊朗议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要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1: 嗯，的确呢，我们看到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则方面啊，美伊双方呢也是各持立场，互不相让。那么这对于海湾周边国家他们的航行安全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呢，这些国家他们的航运布局是不是也得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3: 首先呢，说到溢出影响，其实我们会看到伊朗也在寻找替代方案。当这个现在伊朗一方面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在加强，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牛老师刚才提到伊朗也有自己手中底牌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也面临着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近时期伊朗是不是在讨论替代的方案，包括所谓的8条替代的运输路线，就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是，伊朗要放弃此前90%的出口都要依靠海上运输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运输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说到替代方案，很明显从这个沙特在这个盐布港现在呢产能已经达到700万桶每天，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富查伊拉港那它的产能可以达到180万桶每天，那么在战前呢，伊拉克的产能是430万桶每天，那现在伊拉克也在寻找陆上的通道，那么所有的方案都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来寻找一种出路。但是呢，首先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种出路呢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包括伊朗方面考虑的方案，那么替代海上的运输是很难在短期之内以低成本的方式，或者说性价比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运输和出口的。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温，那么随着局势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可能替代方案也面临着新的风险。
1: 好的，阿联酋呢接连发布导弹威胁紧急警报，伊朗的否认发动了袭击，美伊临时停火之后，阿联酋为什么会成为了冲突外溢的一个焦点？

0: 们来看短片。
1: 五号，阿联酋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此前一天，阿联酋也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并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前就在4月30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不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但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2: 牛老师，在您看来啊，阿联酋在本轮的美伊对抗当中啊，为什么会率先成为当事方以外的一个冲突焦点？
3: 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首先呢，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阿联酋跟以色列的关系不错。阿联酋是在2020年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当时阿联酋和巴林都和以色列建交了。然后建交之后，阿联酋最近几年跟以色列的军事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就是不管是在也门问题上还是在索马里兰问题上，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靠的都比较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有这个领土上的争端，然后关系一直就比较紧张。然后在海湾六国里呢，阿联酋又是和美国的军事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是高度敌对的，就是跟以色列国家比较近的，那么伊朗是比较那个敌视的，所以这一次开始从2月28号开始，伊朗对阿联酋的那个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总共现在加起来有2800多枚，已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所以阿联酋成了他的首要的目标。同时，阿联酋也进行了反击。海湾六国里边，到目前为止，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是最敌对的。阿联酋现在基本上没收了大部分伊朗在阿联酋人的签证，然后还关闭了伊朗的一些医院啊，一些其他的机构，并且威胁要冻结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所以这一次战争，让那个海湾国家内部更加分裂了，就是阿联酋跟伊朗那个更加敌对了，并且这种状况和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
2: 就像您所说的，近期呢，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密切。那么在这一轮阿联酋所面临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危机当中，以色列有多少介入呢？
4: 其实说到以色列的介入，我们先观察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实呢，从2020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首先呢，贸易是迅速的发展，从这个近乎为零到这个迅速发展。2023年的自贸协定已经生效。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也在推进。而近时期呢，说到以色列的介入，当然是抓住了阿联酋的安全关切。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引发了地区冲突。那么此时呢，当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阿联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仅涉及到军事设施，阿联酋认为自身的民用设施是非常脆弱的，是需要更多的保护。那么此时呢，以色列恰恰是抓住了他这个关切。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因素在发挥作用。多年来中东格局的变化当中，美国一直在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双方之间关系的走近，进而呢应对包括伊朗、也门胡桑武装在内的一些相关的力量。所以现在呢，在变局当中，美国当然希望进一步的孤立伊朗，而希望呢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来配合自己的战略目标。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紧急暂停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海峡管理新规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激烈交锋，中国北方降温明显，南方会经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周末开始，一轮升温浪潮将会席卷中国大部，北方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冒头。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方大部都将会被降水覆盖，江南华南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明天江南大部降雨结束，而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华南以及西南。降温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中国，多地气温也会随之降到偏低的水平。周末冷空气影响结束，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会展开，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突破30度大关，一些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郑州和西安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超过25度，周日到下周一会陆续的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郑州之后呢还会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西安阴，14到22度，昆明晴转阵雨，14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6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小雨，6到17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日内瓦阴转小雨，7到18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转阴，15到22度，开罗晴，14到27度，渥太华阴，4到10度，纽约小雨转晴，11到21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3到2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1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伊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学者称，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日本和平团体集会反对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红迪克斯号游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世卫组织确认感染病毒类型。 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 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常见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票根经济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3: 特朗普6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 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